0: 只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安徽省气象局发布了短期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预计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会出现局部暴雨。此刻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高考出风前可以做哪些准备，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利用话术拿捏考生和家长焦虑心理，高考招生季哪些骗局需要警惕？世界杯新规首次执行，巴拉圭球员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如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分享实用的准备办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的填报。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2: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

0: 德、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1: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2: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就问了，那么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有些机构呢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
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2: 志愿填报成了很多家庭的大事儿，但是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比如说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揭露并依法打击，但是类似的形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5: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800，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4: 而问到

0: 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1: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呢，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0: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1: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0: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2: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0: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3: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0: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3: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将至，盐巡游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也是频频出现。记者调查发现呢，火爆的盐巡游背后也藏着合同缺失、安全失位等问题。那么盐巡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盐巡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横跨教育和旅游，盐巡游的课程、合同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呢？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盐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 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7: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五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6: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8: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6: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9: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6: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10: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5: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虽有学识却没有资质。更可怕的是呢，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作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之脑后。面对研学游当中的一些乱象，家长们该怎么擦亮双眼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11: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6: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11: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12: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6: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 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13: 延续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与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6: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13: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5: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 看女儿穿上婚纱，
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昨天我们讲到，我国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自行设计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原型机，军事工程学院的捷报迅速传开。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一回到位于灵境胡同的家中，便大声地向夫人傅雅报喜。傅雅端着茶水迎出来说，我知道了，你已经说过一次了。原来前两天晚上，刘菊英副院长在电话里就告诉他，海军工程系研制的电子专用计算机进入实际算题阶段，让陈赓高兴得大半宿没睡着。今天他又接到聂总转来的正式报喜电报，依然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之情。陈赓从夫人手中接过茶杯，透过一把椅子坐到四合院的葡萄架下。这天是8月18，月亮还没有出来，满天繁星璀璨夺目。葡萄架上垂下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实，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从胡同飘进院子的清风，蕴携着淡淡的梨香、苹果香。这是秋天，收获的季节。6年前，正在抗美援朝前线指挥作战的陈赓，突然被党中央紧急召回到国内，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肩负起创建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就在这个葡萄架下，他接见了第一批到学院报道的弹道专家张树祖、空气动力学专家马明德等专家教授，并与大家谈起了朝鲜战争。他一脸凝重地告诉大家，我军武器装备太落后，战士们用手榴弹打敌人的榴弹炮，用燃烧弹打敌人的坦克，用38式把敌人赶回了38线。虽然我们把美国人打怕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也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用不到两个月就能把敌人赶出朝鲜。他带领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废寝忘食的劲头，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任务。毛泽东主席给学院颁发了训词，并在训词中强调，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为了落实党中央，毛主席赋予学院的两个迫切需要使命任务，陈赓带领学院党委制定了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办学方针。经过六年艰苦奋斗，不仅培养了第一届毕业生，并且研制出一批科研成果。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学院师生科研攻关的热情高涨，纷纷提出科研大跃进目标。但渐渐的，陈赓觉得这场大跃进有些不对劲，全国人民炼钢铁，各级领导争着放卫星，与国情不相符，这是典型的左倾右治病。他在战场上征战了数十年，指挥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歼敌数十万。要说他打仗有什么诀窍，那就是敌变我变，时变

我辩，地辩，我辩，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盲目冒进，无论打仗还是建设，都是要吃亏的。因此，他针对学院开始冒头的跟风现象，给学院大跃进运动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围绕学院特点办学实际搞大跃进；二是上报成绩和成果，一是一，二就是二，绝不能搞浮夸。两条原则确保了学院大跃进运动的健康发展，收获了丰硕成果，先后完成了100多项科研任务，其中901计算机、水翼快艇、自航水滴型袖珍潜艇等10余项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举办一个反映院校技术革命成果的展览，陈赓指示学院从上百个科研成果中精选一批参展，901计算机等成果搬到北京海军大院继续展览后，周恩来、陈云、林彪、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领导人也先后前来参观。周恩来对901计算机非常感兴趣，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他郑重地对陈赓和慈云贵说：这个成果非常了不起，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要发展自己的计算机，这个事情我们起步晚，但也要赶超啊。又是一个中秋夜，皓月高悬，星空辽阔，陈赓端着茶杯坐在宽敞的院屏上，沉思的目光透过眼镜片投向远方深邃的夜空，他的耳旁一次次地回响着总理的声音：我们起步晚，但也要赶超啊。1958年11月中旬，陈赓专门听取了慈云贵关于901计算机研制情况的专题汇报，并明确指示：你们边干边学，把机器干出来了，要继续发展，还要把人培养出来，学校是培养人的，要出产品，还要出人才，让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你们回去立刻成立计算机学科专业，学员来源你们回去写个报告，找海军罗顺初副司令员批。陈赓的决策当机立断，学院党委落实决策也是雷厉风行，立刻做出了5项决定：一，海军工程系成立一个临时计算机教学组织，胡守仁为负责人；二，学员来到学校之后，先参加2个月研制计算机的实践，然后补习文化，经考试合格后进入本科学习；三，采用3种办法解决教员问题，从学院其他专业抽调，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从学院高年级学员中选调。四，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由学院和系机关解决，实验人员自己培养，实验设备自己研制。五，立即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先搞一个粗线条，然后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几个月后，上述工作基本完成，接着第一批30多名计算机专业学员到校学习，并顺利进入本科阶段，标志着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学科专业正式成立。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教育的源头，虽然当时它只是一只涓涓细流，但它数十年流淌不止，奔腾不息，源源不断地为我国计算机事业注入清新活水，滋润了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中国第一台每秒1次巨型机等一朵朵科学奇葩，为中国

0: 计算机事业的崛起，培育了多名两院院士和一批科技英才，成就了中国计算机领域举世瞩目的银河事业、天河伟业。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晶体管的诞生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慈云贵前往英国伦敦访问，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技术和新趋势。回国后，他果断终止在研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带领大家向计算机技术新高地冲刺。他们用落后的国产晶体管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441B。 1945年8月，美军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扔下的那颗小男孩爆出的惊天巨响，腾起的硕大无比的蘑菇云，炸开的无坚不摧的冲击波，让人类惊恐不已，又使那些政治强人们惊羡不已。世界强国趋之若鹜，纷纷启动战略武器计划，开启了人类以战略武器竞赛为特征的冷战时代。实施战略武器工程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复杂的数字计算，人们寄希望于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纷纷强力推进电子管计算机工程。但电子管计算机却难受承托，在使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故障频繁，可靠性低，二是产生的热量大，散热极其困难，三是体积庞大，难以在体积有限的武器装备比如坦克、飞机上使用，四是防震性能差，经不起震动与冲击，五是存储容量小，存取速度低，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数字计算，六是生产成本高，规模生产难度大，维护维修难，七是结构复杂，使用效率低等等。而所有这些不足都出自同一个原因，计算机元器件真空电子管寿命短，功耗大，结构脆弱，而又体型肥大。电子管计算机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虽然自己身体肥胖，体弱多病，但她却通过艰辛努力为下一代的降临准备好了健康的遗传基因。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种比电子管性能稳定、功耗小、使用寿命长而且体积微小的元器件。事实上，早在莫奇利·艾克特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前十年，人类就已经开始寻找这种元器件，但当时的动机不是用于计算机，而是用于电话通信。20世纪30年代初，电话系统中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采用的元器件是继电式步进巡线器，控制电流大，开关时间长，工作不可靠。人们早就希望能用一种电子元器件代替它，以提升电话交换机性能。后来出现真空电子管，但应用于通信、雷达也表现不佳，不是取代继电器的理想元器件。20世纪30年代中期， 美国贝尔实验室主任凯利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与真空电子管相比，晶体管有着显著的优势，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防震防冲击能力强，生产成本低，易于大批量生产。它几乎把真空电子管的所有劣势都变成了优势。晶体管无疑是替代真空电子管成为计算机主要元器件的电子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将晶体管应用于计算机研制的并不是发明了晶体管的美国，而是位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1952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启动了 MAG 工程时，运用从美国进口的晶体管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美国虽然比英国晚3年启动晶体管计算机工程，但一出手便剑指要害，研制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军用计算机。计算机技术的崭新时代，晶体管计算机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英国启动晶体管计算机工程近10年后的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901研制负责人、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贵，作为中国访英计算机代表团成员之一，走进了世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的故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慈云贵被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他没想到世界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如此神速。英国于1952年率先启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后，仅用1年时间便实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首次运行。1955年又推出第二种型号的晶体管计算机。1956年英国曼彻斯特又推出了较大规模的MV950 型晶体管计算机。美国晶体管计算机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这一切让慈云贵强烈地意识到，魔术师的礼帽晶体管已经成为世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主角，计算机技术已经跨入崭新的晶体管时代，电子管计算机仿佛昙花一现，正在迅速地淡出历史舞台。夜幕降临了，沉睡了一天的密密匝匝的街灯开始睁开明亮的眼睛，把古城伦敦照耀得如同白昼。安静的歌舞厅苏醒过来，千姿百态的霓虹灯光飘出如痴如醉的音乐，街上的车流仿佛一条橙色的光河缓缓地流淌。从英吉利海峡吹来的带着微星和秋爽的清风，踏着交际舞舒缓的节奏，在街巷间悠然悬荡。漆黑苍穹笼罩下的北欧明珠伦敦，不仅没有沉睡，反而比白天更显有活力，更加灵动，更具魅力。慈云贵伫立在窗前，望着窗外这座不夜城，陷入了沉思。2次大战中，这里是德国飞机狂轰滥炸的地方，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他为什么能够很快地医治创伤，从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焕发出北欧明珠的风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战后迅速发展的以电子信息和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事业，为这座城注入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自己的祖国在晶体管计算机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还依然把电子管当作主角，尽情地让它进行着原生态的表演。

0: 就在慈云贵出国访问前夕，他主持的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刚刚完成阶段性任务，现在学院的同志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攻坚。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比别人晚了十余年，晶体管计算机的探索之路别人已经走了近十年，推出了几代机型，但我们还没有启动，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了。而中国现代化事业，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建设，正亟待计算机技术的助推。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毛泽东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一年后，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一语惊世，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951年，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战略武器，自己就应该拥有战略武器。这位约里奥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婿，也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虽然在战略上对战略武器依然蔑视，但在战术上却逐渐重视起来。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战略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是要有战略武器，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搞一点战略武器，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的战略武器工程正式上马。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合作协议。协议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向中国提供战略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战略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但是情况的发展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苏联派来一位专家，但是他对战略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他都不回答，只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进口袋带走，从来不让中国人接触。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数据全部带走，原来答应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搞出战略武器。而研制战略武器，首先要解决大量的科学计算问题，但当时中国数学计算基本上是依靠近乎原始的手摇计算机，全国只有中科院计算所有一台仿制苏联的电子管计算机104，它体积庞大，占据了几间大房子，但计算机的速度非常缓慢。可这样一台傻大个计算机，人们还是把它当成宝贝，一天24小时，由解放军战士里三层外三层为它站岗放哨，要使用它算题必须提前2个月申请排号。 就凭近乎原始的手摇计算机和这台傻大个电子管计算机，我们如何自力更生，解决战略武器工程的复杂科学计算难题呢？而且除了战略武器这个国防大工程，我军常规武器装备建设也急需先进的计算机。由于电子管计算机难以小型化，直接影响着我军装备现代化，如鱼雷快艇数字指挥仪，1957年立项，1958年专用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由于在小型化上遭遇了长梗阻，整整4年过去了，还没有装备到海军舰艇上。置身伦敦不夜之城的慈云贵，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从窗前坐到写字台前，拧去钢笔套，奋笔疾书。他向学院领导汇报了世界计算机发展情况，建议立刻终止学院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研制工作，着手准备启动晶体管计算机项目。信写完了，慈云贵依然心潮难平，深夜2点多了，仍然没有丝毫睡意。他强迫自己躺到床上之后，依然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最后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再次坐到那张写字台前，铺开信纸，写下了一行清秀的钢笔楷书：中国晶体管计算机设计方案。中国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探索之旅，终于在世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诞生地悄然拉开了序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传奇传记人物选刊，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度部门规章立法工作计划，拟修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四件规章，同时将研究论证《医疗监督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办法》，并开展涉及机构改革、职能划转等事项的一揽子修订工作。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自主经营食堂，严控委托承包和园外供餐，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禁止采购散装食用油、食盐等，餐食烧熟到食用不超2小时，餐饮具物理消毒。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检查不少于2次，违法从重处罚。我国儿童近视呈高发低龄化趋势，2022年总体近视率达51.9%。专家指出，后天环境是近视主因，预防关键在于每日2小时户外活动，控制用眼时间，建立屈光档案。0到6岁为近视防控黄金期，以近视儿童需散瞳验光，足角配镜，避免频繁摘戴。控制方案包括行为干预、周边离焦眼镜或 OK 镜、药物干预等，力争年长幅控制在50度以内。营养专家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一餐加入全谷物，如糙米、燕麦等，有助于调节血脂，控制血糖。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推荐每日摄入50到100克，可与精米白面搭配，注意粗细搭配，胃肠弱者应酌情减少。选购预包装食品可留意全麦粉等待全字配料，存放宜冷藏或阴凉干燥处，浸泡后焖煮口感更佳。
8: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4: 运动受伤往往始于细节，今天啊，我们将聚焦护膝三部曲，如何选对运动鞋，做对热身，学好居家康复动作。那专家将带我们一步步拆解，让您的膝盖更耐用。今日对话嘉宾康亚志，合肥师范学院运动康复系教师，运动科学博士，运动康复师，运动表现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多支运动队体能康复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从事运动康复、人体运动模式、肌力训练教育工作近十年，曾为省队精英运动员、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运动康复指导，擅长各类运动项目运动表现能力提高、肌骨关节痛运动康复、骨关节术后运动康复、健身及跑步人群体能及操作运动康复、体质健康提升及塑形训练、中高考体育加试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康老师。康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4: 康老师，我们这个鞋子

0: 建议你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一点的碳板类的跑鞋。如果呢，你是日常在小区里面，或者说在操场进行短距离的，比如5公里以内的，我们选择一些比较缓冲比较好的，然后呢，稳定性比较好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对于这个自己这个水平已经可以跑半马、跑全马的，一般还是建议这个叫配这种碳板类的跑鞋。
1: 就是说，不同的配速所选择的跑鞋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哦，这个还是跟配速有关系。那除了这个鞋子，还有一个方面，因为大家都说热身热不好，特别伤膝盖，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0: 对的，
1: 那热身，那一个真正能够保护膝盖的热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特别的讲究？因为我们经常看运动员在赛场上，在运动之前啊，这个活动活动手腕，活动活动脚腕，然后整个身体摇一摇，晃一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适用吗？
0: 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出汗了是不是就算热身？我想问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你觉得是不是出汗了就代表热身了？
1: 我代表听众，首先我来回答。我觉得出汗不等于热身。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肌肉热了，是不是热身？
0: 对，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慢跑啊，通过一些骑自行车呀，通过一些，跑步机呀，这种热身呢，无非让自己的这个叫体温升高一点，对吧？让这个肌肉的温度升高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只是热身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现在就针对跑步人群来说啊，这不针对于运动人群，那么在所有的运动之前，这个热身，我们这个叫大概掌握这个规律，你大概就知道这种思路了啊。第一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慢跑热身呀，这些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关注肌肉的这个粘滞性，是吧？我们的肌肉呢，长期这个处在这个叫没有得到拉伸，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得到拉伸和这个伸展。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热完身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肌肉的软组织的梳理。我们讲这个软组织，不就肌肉嘛？对不对？就是肌肉的梳理，我们可以通过滚轴啊、泡沫轴啊，包括我们的用的这个叫筋膜枪啊，都可以针对我们接下来，主要参与的肌肉进行松解一下，就相当于叫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面团，先把面给它揉匀乎，做了一个面团，对吧？如果这个面团是不是放时间长了就会发硬？好，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泡沫轴把肌肉那个叫梳理一下，降低一下肌肉的粘滞性。
1: 这个粘滞性，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在运动之前，它肌肉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硬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揉面团的方式把它揉松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身上的一些肌肉，比如去做推拿的时候，推拿完了之后，你感觉肌肉很松软，也就是这个道理。对。当肌肉非常松软的时候，它的弹性就会很好，它的延展性就会很好。这个时候呢，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就是拉伸，对吧？这个拉伸呢，我们拉伸的方式有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松解肌肉一样，有很多种方式。拉伸的话也分为很多种，但是呢，在这个训练之前的这个环节呢，一般我们会采用两种，很简单，一种是动态的拉伸，一种是静态的拉伸，这两个可以结合。
1: 怎么
0: 这两个可
1: 做？
0: 以结合，这个动态的拉伸呢，就相当于，比如我们拉伸股四头肌，动态的就是说，在我们行进间，然后呢，把一块肌肉拉伸到一定的范围，保持1秒到2秒钟，然后又回到原始的位置，然后重复这样的次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可以。
1: 对，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吧？对，好，您在那边，在那边啊，在那边，在那边啊，对，是的，不要脱
0: 举
1: 离
0: 个
1: 我
0: 例子，我们想拉伸我们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很多时候呢，股四头肌，那个所有跑步爱好者还有运动爱好者都会拉。那么针对于臀部的肌肉，包括侧面的髂胫束这些肌肉，我们如何拉伸呢？我举个例子啊，就举个臀部的吧，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对不对？好，半蹲，好，抱起来，哎，这个时候我感觉我臀部就拉伸到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行进间的拉伸，好， 啊，是。

0: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这就是动态的。那么静态的呢？静态的呢，我们可以在瑜伽垫或者说在桌子上面呢，把腿翘起来。举个例子啊，从凳子来举例子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凳子来去这样拉伸。这种保持30秒以上，这叫静态的。那这两种拉伸呢，我建议是结合在一块儿。
1: 做几组呢？
0: 几组的话，3到4组都可以，这个没问题。
1: 那像这种热身是在每一次运动之前我们都要做，对不对？
0: 对，就针对于我们的主要参与的肌肉，我们做动态和静态的两种结合。
1: 静态和动态做
0: 两种结
1: 三
0: 合，
1: 到四组
0: 做三到
1: 就
0: 四组。
1: 可以了。
0: 对。
1: 好的，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就是膝盖的后侧的这个拉伸，是不是要？您刚才拉的是臀部的这个肌肉，
0: 对对
1: 还
0: 对，
1: 有后侧的这个肌肉，我们需要拉伸吗？腿部后侧的
0: 需要需要，
1: 需要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很简单，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个这个叫什么，像早上好一样，对不对？对，整个大腿这个动作呢，那个注意这两个腿的摆放的位置，以及膝关节的这个伸直的程度，对吧？下去之后，然后再起来，这个动作很简单。如果这个动作觉得复杂的话，我们就很简单，就找一面墙，然后腿后脚跟着地，
1: 后脚跟
0: 后脚
1: 着
0: 跟着
1: 地。
0: 地，对，这是拉伸小腿。刚才是拉伸整个大腿后侧，整个后侧链，这是拉伸小腿。我们在拉伸小腿的时候呢，注意两个，不，一个细节，那就是膝关节屈与不屈。一
1: 膝
0: 个
1: 关
0: 是，
1: 节要屈吧？
0: 膝关节屈的时候跟膝关节不屈的时候拉伸两块不同的肌肉。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喜欢就是腿伸直的，
1: 对对，
0: 对
1: 觉得腿伸直这个拉
0: 不
1: 筋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最好的方式。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喜欢这个叫，这个拉伸用这个动作，对不对？这也是，
1: 脚把它绷直了，
0: 绷
1: 对
0: 直
1: 吧？
0: 了也
1: 竖
0: 是
1: 直
0: 拉
1: 了。
0: 伸我们的这个小腿肌肉。屈膝呢，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伸直呢，拉伸的是我们的腓肠肌。这两块肌肉呢，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动作都要拉伸。所以说很多都很多呢，
1: 这个里面
0: 只
1: 讲
0: 是
1: 究
0: 深吸
1: 太
0: 的，
1: 多了哈。好，那您先请坐，我们等一会儿如果说需要演示的话，再
0: 好的，
1: 请您站起来，好吧？那刚才康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一下这个热身的一些动作，静态拉伸啊，动态拉伸啊。那一般话，一个合格的拉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这个叫很多时候呢，如果时间充足呢。我建议整个的就是拉伸还是整个热身环节？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拉伸和热身，我就觉得好像跑步之前的这叫拉伸还是热身？
0: 对，一般我们把这个整个控制在15分钟之内吧。
1: 15分钟之内，
0: 对，对，5分钟的慢跑，5分钟肌肉梳理，5分钟的拉伸，这样好记。这个叫，因为这个叫，很多时候我们去准备运动时间的时候啊，就包括等一下我也分享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时间的配比，运动与放松之间的这个配比。大家都没有把控好，
1: 就您刚才所说的，好像又颠覆了我平常的一个认知。我一直都认为热身和拉伸是一码事儿，但是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个热身和拉伸其实是两码事儿，对吧？热
0: 对
1: 身
0: 对，
1: 好像就是要把肌肉整个放松，但是拉伸是把你的肌肉的这个韧带给打开，是不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叫把肌肉这个关节活动度要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才不会这个，因为刚开始没有进行预热，而产生这种肌肉张力的瞬间增大，产生这种运动损伤。
1: 就是减少损伤的可能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种拉伸哈，那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跑步说，百利而为膝盖痛，这个问题咋解？其实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0: 对对
1: 哈，
0: 对对。
1: 他还后面追了问题，就膝盖痛了还能继续跑吗？这我估计也是很多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哈。
0: 这句话呢，就像我们胖了还要吃饭吗？一样
1: 您的
0: 的。
1: 意思说还是要跑是吗？
0: 对，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出现疼痛了去医院，然后呢医生说你什么运动？打篮球。然后这个20岁小伙子说这个叫运动有这个运动好多年了，特别喜欢篮球。然后医生说。你就是半月板已经2到3度了，再打就要手术了，不能再打了。然后这个小伙子非常痛苦， 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养成、能培养一个运动爱好，这个非常难得。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想办法，这个叫要把它这个要坚持下去。
1: 嗯。
0: 当然，坚持一下运动的时候呢，那就要更多的其他因素来去给它做保障。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继续跑步的，但是跑步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热身、方法、姿势缺一不可，对不对？
0: 对，我们要给它做好维护。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就像每一项运动，就像我们的金字塔。
1: 嗯。
0: 这金字塔最顶端，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就 skill， 就是我们的这个各项运动，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各项运动，那么支撑这项运动呢，一定是底下整个的一个大盘，
1: 嗯，
0: 是吧？金字塔整个的这个每一层，才能让我们的金字塔这个上面的运动这个生涯更长久，
1: 嗯，
0: 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搞反了，我们反过来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首先呢，还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运动，
1: 嗯，
0: 也从来没运动过，然后呢，就开始运动。哎，运动过程中呢，发现我鞋子没选对，我要攻略鞋子，啊，这个叫运动过程中呢，发现哦，热身不对，我没热身。哦，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我还不会拉伸，
1: 嗯，
0: 是吧？我最后发现我跑步动作也是错的，跑了很多年了，是吧？这就是搞反了，就是
1: 嗯，
0: 先运动后发现问题。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运动观念，先发现问题，最后再去好好运动。
1: 但是我知道您讲的意思就是说，先找到适合，就是我自己体质适合的运动方式，
0: 嗯，
1: 然后再去运动。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评估本来就是应该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啊。
0: 这个呢，
1: 嗯，
0: 什么叫适合呢？
1: 嗯，
0: 适合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叫时间能把控，
1: 嗯，
0: 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吧？选择就近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呢，而且还能保持的这种运动方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说一项运动呢，让你这个付出了时间太多，花了精力太多的话，那这项运动我觉得你也坚持不下去的。
1: 对，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嗯，我们一直说这句话，就是首先第一你是感兴趣，第二是适合你，
0: 对，
1: 对吧？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且你能够坚持下去，不会带给你太多的运动损伤的一种运动，对吧？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你叫 Dentister， 他问打羽毛球膝盖下方疼痛是髌腱炎吗？
0: 嗯，膝盖下方他这个讲的有点笼统啊。
1: 嗯。
0: 如果说是这个那个叫膝关节，就髌骨的正下方啊，
1: 嗯，
0: 是吧？他就要看是正下方还是两侧。两侧的话有可能是脂肪粘半月板，
1: 嗯，
0: 正中间的话有可能是髌腱炎，但是通过它羽毛球这项运动的话，髌腱炎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髌腱炎就像刚开始第一个问题一样，这个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词，
1: 嗯，
0: 它可能占到60%以上。
1: 哦，就是因为羽毛球引起的这个病。
0: 对对对，因为羽毛球这个叫它这个冲击力特别大。
1: 哦，他就说他补了一句叫髌骨正下方。
0: 髌骨正下方那就是我们俗称的这髌腱炎。
1: 嗯，
0: 髌腱炎，对。
1: 嗯，
0: 这个呢，髌腱炎呢，它这个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它是长期的肌肉的，包括股四头肌啊。稍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整个股四头肌这个结构。
1: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估计他也很舍不得离开羽毛球场，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对，
1: 嗯，
0: 还是做好我们的这个叫几个方面吧，就是刚才徐老师这个给我们提问的几个问题啊，这个叫。热身环节，
1: 嗯，
0: 把热身环节比例时间增大，把运动的时间呢中间运动的时间呢减少，把后面的这个放松的时间呢比例增大。举个例子，我们是90分钟的羽毛球，对不对？90分钟或者说1小时，
1: 嗯，
0: 那么我们往往是热身3分钟，
1: 嗯，
0: 训练50分钟，这个举个例子是90分钟的啊，
1: 嗯，
0: 因为一个半小时嘛，很多人喜欢双打的话，这种这个叫时间这个叫特别长，
1: 嗯，
0: 我们热身可能10分钟，中间打了80分钟，
1: 嗯，
0: 打了70分钟，
1: 嗯，
0: 最后10分钟坐那地方只是休息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就着急开始回家了。
1: 我觉得
0: 就没有放松，
1: 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
0: 对，99%以上，
1: 嗯，
0: 都是这样做的。
1: 对。
0: 那么呢，如果说这刚才这个叫微信听众呢，我建议啊，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出现问题啊，暂时我不知道你的疼痛感达到什么程度啊，可以暂时先停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接下来想运动的话。 你把你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先缩短，把两头的热身和放松比例加大，全部改成一比一，一比一，一比一，
1: 那
0: 对吧？
1: 您建议他是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0: 比如举例子，90分钟，
1: 90分钟，
0: 我通过30分钟的放松和梳理肌肉。大家不要认为放松和梳理肌肉不是训练，这是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放松呢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吧？所以说你中间运动30分钟，我觉得打羽毛球打个1局2局，我觉得 OK 了。然后呢，你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前后，因为你之前没有把这个比例放在没有把这个比例配对，就是没有配合理。那么你现在就要弥补这个事儿，
1: 哦，
0: 然后等弥补好了之后，你的运动生涯我觉得才会更长久。
1: 也就是说，即使是髌腱炎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热身和放松的时间要变长。
0: 对对，
1: 运动这个相对来说时间要缩短。
0: 对对，
1: 把之前你没有做好的运动和拉伸、热身、放松都要把它补回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哦，那其实可能，还有一位朋友叫吉，他说一般打起来停不下来，一打基本上都是10局起步。哇，
0: 对对，
1: 这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这是不是你打羽毛球啊？这应该是羽毛球还是打
0: 羽毛球？
1: 对，看来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哈。那确实有很多人在运动上来说，哎呀，这我们的朋友已经在这个我们的网络平台上聊起来了。第四的说，哦吼，男双搭子来了，看来是两位男性朋友，然后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那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讲运动损伤了，但是我们特别想要运动，那平时在家里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加强我们的腿部力量的方式？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要想膝盖不痛，其实肌肉力量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来加强我们的肌肉力量？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我们简单易行的在家里我们就可以用的方式呢？
0: 没问题。其实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叫膝关节的下肢的整个肌肉力量，包括我们，影响我们膝关节稳定的一块比较重要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内侧头。股四头肌呢，我们知道股四叫为什么叫股四头肌，肯定有四块肌肉，对不对？像我们的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股中间肌，还有股直肌，是不是？叫股中间肌是在我们大腿我们摸不到的。是在中间，
1: 就在中间深层次的
0: 贴着骨头的
1: 哦，深层次的。
0: 另外一些肌肉都是在我们可以摸到的。那么这骨内侧头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摸到的。就内侧头这个肌肉，大多数没有进行过力量训练的这个叫人群呢，他的骨内侧肌是非常薄弱的。但是呢，这块肌肉对于稳定膝关节又是最重要的。
1: 哦，好，最后呢，我们想让您给我们讲一个护膝三步走的口诀，简单易行的，好不好？
0: 好的。这个护膝三步走呢，这个叫就三个字吧。
1: 好，
0: 这个叫松，就是松解肌肉。二，拉伸肌肉。三，练好肌肉。
1: 练好肌肉哈。好，感谢专家的分享，也请大家记住这三步：选对鞋、热透身、勤锻炼，就是给膝盖最好的保护。那希望您从现在开始科学运动，远离疼痛。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驱胆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鱼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扶，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小分子靶向药物克唑替尼的用法以及注意事项。近年来，肺癌靶向治疗越来越受关注，很多患者听到克唑替尼这个药，但是都不太了解克唑替尼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主任赵玉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克唑替尼是临床上针对肺癌治疗的口服小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属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传统化疗药有着本质的区别。化疗是无差别杀伤癌细胞和正常细胞，而克唑替尼是精准靶向治疗药物，专门针对存在特异性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简单来说，就是精准打击针对性抗癌，也是目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的核心药物之一。克唑替尼有严格的适用人群，仅适用于经基因检测明确为 ALK 突变融合阳性或 ROS1 融合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没有这类

0: 经突变的患者，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耽误治疗时机。从临床疗效来看，它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一，能够快速缩小肿瘤病灶，有效控制肿瘤生长和扩散，缓解患者咳嗽、胸闷、胸痛等肺癌相关不适症状。第二，相比传统化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第三，口服给药的方式很便捷，患者居家就能用药，不用频繁住院，整体治疗耐受性也远远优于化疗。首先，用药前必须做权威的基因检测，一定要拿到 ALK 或 ROS1 融合阳性的检测报告，才能启动治疗，绝对不能盲目试药。其次是用药规范，患者要严格遵循医嘱服药，固定每日服药期间和剂量，整片吞服，不能擅自掰开嚼碎，也不能随意漏服、减量或停药。一旦打乱用药规律，会导致体内血药浓度不稳定，不仅降低了药效，还会加速耐药性的出现。另外，用药期间严禁食用葡萄柚、西柚等相关果汁，这类食物会影响药物代谢，加重身体的不良反应。同时，如果患者还在服用其他药物，一定要提前告知主治医生，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引发风险。首先，克唑替尼整体副反应比较温和，多数患者都是能够耐受的。常见的有用药初期的视觉异常，比如闪光感、视物模糊，还有轻微的恶心、腹泻、下肢或眼睑的水肿、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呢，大多是暂时的，随着用药时间延长会逐渐缓解，对症处理即可。但需要重点警惕的是，用药期间一定要定期复查肝功能心电图，因为这些药物可能对肝功能和心率产生影响。本身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脏疾病的患者，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测下慎用。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是绝对禁止使用的。靶向药物都存在着一定的耐药概率，克唑替尼也不例外。临床数据显示，患者中位有效时间大概在1年左右，不过个体差异较大，患者不用过度恐慌，耐药后也会有对应的解决方案。一旦通过复查发现肿瘤进展，出现耐药迹象，我们会及时的为患者更换为第二代、第三代奥克靶向抑制剂，依然能够实现持续的肿瘤控制。所以，用药期间定期复查、密切监测病情，是整个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药物，遵医嘱做检测，规范用药，定期复查，不要轻信偏方，不要擅自调整用药方案，保持积极的治疗心态，配合专业的临床诊疗，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药物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要跟你聊一聊过度疲劳，身体可能会发臭。如果我问你熬夜的坏处，你能一口气的爆出好几个，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是，一到晚上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熬夜呢，给身体带来的疲劳感几乎就是全身都不舒服。可是呢，根据统计，当下所有人的晚睡已经成为常态了，入睡时间集中在23点到凌晨1点，平均起床时间是早晨的8点12分，平均睡眠时长是7.37个小时，超过25%的受访者睡 眠时长啊不足7个小时。最近呢，英国《每日邮报》详细的报道了熬夜后大脑和身体内发生的变化：18小时不睡，血压开始上升；24小时不睡，大脑失去克制；36小时不睡，心脏负担加重；48小时不睡，大脑功能受损；72小时不睡，精神状态混乱。一整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导致了身体在第二天里面的一系列混乱。很多人习惯性的把熬夜归结为个人的自控能力的问题，但这个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这有自己的学名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所以光是跟自己说强迫自己早点睡也似乎解决不了啥问题，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的游戏、视频、八卦也就越诱人。而没有办法停止熬夜，相当于一种恶性循环，自己无法控制的挫败感会蔓延至人生中的大事小事，让你更讨厌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可太失败了。其实啊，这等于把晚睡熬夜这件事儿啊复杂化了，让睡眠这件事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呢，睡眠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原始的生物学行为，是身体必要的休息，是一天作息当中的一个必要的安排，是你的身体需要的一个生活步骤。所以呢，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件问题，不要强行的摆脱睡觉拖延，而是摆脱熬夜带来的坏处，更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再强化一下熬夜能带来的坏处，不想付出这些代价呀，你就得早睡。比如一开始说到的，连续熬夜或者通宵之后，身体上会莫名其妙地散发出一股臭味儿。的确有这么一股臭味存在啊，和普通的汗臭不同，疲劳臭是由多重的气息组成的，比如氨味、口臭还有油脂味。氨味来源于氨气，是一种刺激性的气味，通常在体内以尿素的形式排泄出去。人体内的氨气主要是在蛋白质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当你吃了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啊，身体会将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会进一步的代谢成氨气。少量的氨气可以通过呼吸排泄出去，其余大量部分氨气呢由肝脏进行代谢和处理。肝脏会将氨基酸当中的氨转化为尿素，然后经由尿液排出体内。正常情况之下啊，随着呼吸和排尿的作用，人体自身啊不会散发出强烈的氨味。但是熬夜之后就不一样了，熬了一宿，负责代谢的肝脏功能受损，解毒能力下降，氨无法正常的转化，只能堆积在体内，然后顺着血液到达皮下，导致氨味散发。其次是口臭，熬夜期间嘴当然不能闲着啦，因为清醒的时候饥饿素增加，人嘛也会变得容易饥饿。不健康的零食、饮料和快餐这一类食物都会导致口臭问题的增加。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油脂味，熬夜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导致体内荷尔蒙的不平衡，从而让油脂分泌增加。同时熬夜会增加皮质醇的水平，刺激皮质腺分泌出更多的油脂，然后经过数小时的氧化酸败，油脂味会变得更加刺鼻。你看啊，这种混合的臭味完全是熬夜的后果。想要不产生这种味道很简单，不要熬夜，不要累积疲劳，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就可以保持清爽的状态。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2: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1: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2: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

0: 用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0: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1: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0: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1: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0: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0: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1: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 业务是经过这个。

0: 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而 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哈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好，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他有一天他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他最后是判决了他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 然后后来呢，他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律师他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他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那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 OK， 也。

0: 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也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的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了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 币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 币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立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

0: 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0: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0: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0: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0: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0: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0: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2: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1: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2: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 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1: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1: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2: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0: 刚刚您提到的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0: 刚刚陆律师说得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1: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0: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1: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0: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1: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 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0: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1: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1: 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2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1: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1: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

0: 上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

0: 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

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
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

0: 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之链。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的一些居民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在小区综合提示改造施工期间，该小区因施工垃圾清运不及时，导致大量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在休闲健身广场，给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带来诸多不便。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对接属地社区跟进。时隔多日，记者又重返唐梅园 B 区实地走访，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的报道。
2: 记者走进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眼前景象和此前居民反映的脏乱场景判若两样。小区道路拓宽硬化，非机动车整齐停放在新建充电车棚内，不再随处占道，楼栋外墙修缮完毕，沿路增设了休闲座椅，小区各处新增监控设备，绿化平整鲜亮。曾经堆满建筑垃圾无处落脚的健身广场空地干净整洁，施工围挡规整待拆，整体通行休闲安防条件全面升级。早在居民向节目反映问题阶段，他们就吐露了对建筑垃圾长期积攒的不满。居民江先生：
3: 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多少次，我们要求什么呢？居民住这个清清楚楚，你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拉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多少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
2: 针对这一难题，芜湖市金山街道唐梅社区高度重视居民诉求。他们表示，在接到记者反馈的居民反映问题后，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勘查，全面摸清建筑垃圾排放体量，排查各类环境隐患，快速制定专项清理整治方案，推进整改。芜湖市金山街道唐梅社区副主任孙超：
4: 目前呢，我们也已经这个督促施工单位以及这个物业公司分别这个完成了这个清理，同时呢对原先堆放的路面进行了绿化修复，包括之前这个堆放的这个垃圾那个休闲广场，我们也在后续的计划里面会逐步完善啊，马上也就会把它修复好。另外就是讲这个施工围挡，在这个施工结束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拆除，同时呢恢复它的这个使用功能。
2: 如今的唐梅园片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获得居民一致认可与广泛好评。居民钱先生：
3: 路宽了啊，绿化搞好了，各方面呢，他们物业的人呢也做了很多工作的啊，虽然政府是花了不少钱的啊，但是我们的作为住户都应该珍惜这个地方。
2: 芜湖市金山街道唐梅社区副主任孙超：
4: 总的来说呢，从这个安全、畅通、便利的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对这个施工闭环，加大这个监管力度，同时呢，也督促物业利用改造的有利条件，全面提升这个物业服务。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

0: 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腌腊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腌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393.94平方米，其中耕地269.65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245.92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5.63平方米，总占地645.49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269.65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125.37平方米，坑塘水面248.14平方米，农村道路2.33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525.11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11.75平方米，厕所占地5.63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507.73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120.38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查并回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指说，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组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村的徐某峰户耕种。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因为身体原因，我明年准备做个试管婴儿，想问一下现在在我们安徽对于生孩子这块有没有哪一些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呀。想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响应国家人口的发展战略，减轻生育负担，医保部门在支持生育上啊，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实实在在的做了几件惠民的实事。第一呢，就是优化辅助生殖支付，从2024年8月份开始，我们安徽将取卵术、胚胎移植术等老百姓反映强烈、费用较高的8项辅助生殖技术类的项目正式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围。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呢，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呢，都是可以进行享受的。政策内报销比例最高可以达到70%。当然了，在这儿文丽要提醒您，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项目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每人每年啊，最高的报销限额达到了1.5万元，可以说呢，也是大大降低了不孕不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助力更多的家庭实现生娃梦。第二呢，就是扩展生育的相关支付。据我了解，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一直在提升生育体验的项目纳入医保报销，比如大家熟知的分娩镇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可以说是能够有效的减轻产妇的痛苦，现在医保啊也能报销了。还有就是创新新生儿的落地参保政策，新生儿医疗保障呢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各地医保部门呢，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很多项的创新的举措探索，可以说是切实减轻了新生儿家庭的医疗负担。比如自2025年6月1号起，满山就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新生儿首年医保全额代缴政策，为全市的新生儿啊，可以说是送上了健康第一礼。而合肥市呢，自2025年7月25号起，新出生的婴幼儿符合条件的0到3岁的婴幼儿都是免缴医保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进行申请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国家助学贷款分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两类。那我们安徽呢，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2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个面向的是我省户籍，纳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是安徽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这样的，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的使用上，贷款资金是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呢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而在贷款利息上，学校这个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啊，贷款利率是由财政全额来进行补贴的。那据我了解呢，我们省也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而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 9666。那如果这位网友您有贷款的疑问呢，都可以直接拨打以上这两个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里的通知公告栏查询办理事件的一些办理指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

0: 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1: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自2025年8月1日起， 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府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6: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

0: 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予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 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8: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0: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9: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 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

0: 我们通常说的 U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书是要考试的。这里边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有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型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边，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边，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来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边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3: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6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 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四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4: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九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啊，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5: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构建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持续推动量子产业规模进度不断提升，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端午假期，安徽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奉献彰显担当。
4: 各地全力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保障交通顺畅通行。
0: 河北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小屏幕托起大名声，直播间成为乡村治理新窗口。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方向之一。如今，安徽量子产业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这片土地究竟靠什么实现突围？又是如何构建起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中电信量子集团

0: 环云网产品线总经理李金高带领团队成功进行了一项新的尝试，通过搭建一条新的跨城域量子通信加密专线，创新将量子加密能力嵌入到光纤传输设备，改善了加密通信需要数据和密钥两条腿分开走路的传统模式。李金高，
1: 该专线连接合肥与芜湖，打通了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以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了端到端的量子密钥分发与踪迹，有效降低了部署成本。这标志着我国通量密一体技术正式从实验室迈入向往商用阶段。
0: 量子创新日夜奔涌，新的技术跃迁每天都在江淮大地上演。记者走访发现，安徽量子产业的崛起是超前布局、聚力攻坚换来的成果。早在2009年，量子技术商业化前景尚不明朗，行业发展前路未卜，合肥高新区便以长远眼光与魄力全力支持中国科大技术团队创办国内首家量子产业化公司，也就是如今国盾量子的前身。彼时刚刚博士毕业的周雷毅然加入这支创业队伍，投身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等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雷，
2: 量子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各个阶段都充分地体现了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角色定位，那在科研阶段、在产业试验阶段、产业推广阶段都有相应的政策和相应的举措，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周雷所说的政府支持，其实是安徽重点打造的协同高校量子产业生态，依托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安徽锚定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三大核心赛道，专设100亿元的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省级层面印发实施安徽量子产业园区先导区建设方案，高标准建成40万平方米量子未来产业科技园，大力推动实施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建成了国内产业链最齐全的量子专业园区，并孵化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量子科创企业。云喜量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的产品展厅，创始人童颖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张产业规划蓝图。安徽云喜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童颖伟，
3: 2018年，我们在科大实验院和国盾量子和农心中科一起规划的一个自主可控量子安全办公系统的蓝图，一直在这里面一个一个填产品。经过这8年，我们其实把这上面的很多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0: 靠着科研加产业加政策三位一体的良好环境，童颖伟团队的研发成果陆续落地。他们打造的量子云印章等多款安全 AI 办公产品，服务单位超过3000家。但在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类前沿科创企业普遍有个难题，前期研发投入大，很容易出现资金紧张、融资难的情况。为此，安徽以金融赋能，持续完善省市园区三级联动政策资本配套体系。在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给我们介绍了省里最新出台的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为量子企业提供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
4: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建立企业分层画像台账，实施差异化的信贷与风控标准，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0: 全链生态集聚带来量子产业快速崛起。本源量子上线运营了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国盾量子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肥量子城域网，国仪量子自主研制的量子磁力仪、微波场强仪等量子传感器，为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安徽聚集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国盾、本源、国仪入选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权威报告显示，安徽合肥量子产业排名全球第2位，国内第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主任段路明，
5: 安徽省一方面是通过国家实验室持续推动这个量子规模精度这个在不停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在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引领，从安徽向全国辐射，对全国我想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责任。

0: 而发愁。安徽李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1: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0: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李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一倍。裴晓峰：
1: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0: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2: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0: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企势有力、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3: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0: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4: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0: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5: 用好7乘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0: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4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6: 端午假期，当人们沉浸在传统文化的休闲时光中，安徽劳动者奋战在一线，用奉献和付出诠释责任与担当。安徽台综合报道。
7: 端午节清晨5点半，马鞍山市公交调度员何楠就已经到岗，开启一天的调度保障工作。何楠：
8: 为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公交全体调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公交平稳运行。虽然没能陪伴家人，但我们认为用幕后坚守换来市民顺畅出行十分值得。
7: 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生产楼6楼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金玲玲和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9: 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7: 端午假期，安徽境内的铁路以及各条高速都迎来车流高峰，广大铁路员工和路政运管人员坚守岗位，服务着每一位出行的人。池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雷：
10: 细致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沉降秩序引导工作，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确保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7: 不 蚌埠市固镇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张义超：
10: 我们坚守岗位，加强执法与路面管控，积极开展连巡连查工作，确保辖区道路的安全畅通。

0: 苏州市高速交警全员上岗，加大路面管控，守护市民平安出行。交警胡兵：
1: 看到过往车辆平安顺畅通行，每一位死者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0: 端午假期，合肥市庐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施工人员董德明：
2: 估计每回车肯定有点日汗了，我也希望们早日建成投产。
0: 庐阳国投集团 AI 仿真创新园项目工程师陆明林：
3: 我们各个项目负责人也都是在岗履职，督促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0: 黄山市一线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坚守岗位赶订单、保产能、拓进度，以实干姿态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安徽沃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勤峰：
4: 今年以来，我们企业订单量充足，产销态势稳定，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为了按时保质完成客户订单，不耽误产品交付周期，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组织员工全员在岗，确保人停机不停，满负荷生产。
5: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全力保障交通顺畅通行。请听报道。
6: 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旅客列车238列，组织279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计划增开夜间高铁128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7: 密切关注客流的变化，动态调整旅客的进出站流线，加强站台、候车室等客流密集场所的值守，并可能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
6: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通行平稳有序，下午2点之后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李宽义：
8: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深化与气象、应急、高速交警部门的实时会商，动态追踪运行、汛情、车流变化，加固安全防护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端午平安返程路，保障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安全通畅。
6: 各地交管部门针对重点路段、重要枢纽，运用现场人员引导加无人机巡查勤务模式，及时发现道路流量变化和突发情况，加强路面巡逻巡查，严查超员、超速、不系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郁海琴：
9: 在易拥堵路段，通过无人机巡查，方便我们更有效的、科学的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其次，我们通过做好现场车流的应急协同，维护交通秩序，为群众出行提供最大便利。
6: 客运驾驶员魏蒙三：
10: 路上反车车辆比较大，我们会谨慎驾驶，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全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6: 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61架次，迎送旅客3.4万人次。
11: 和美乡村直播间。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正超越单纯的电商卖货功能，直通民心，服务民生，凝聚乡情，成为乡村基层善治的新抓手，乡风文明传播的新平台。请听报道。
12: 晚上7点，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的金锅锅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县医保社保部门的专业人员与镇村干部一同在线解读最新政策。直播中，一条为家中老人咨询医保的留言引起了主播注意。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委委员陈金：
13: 阿爸说家里老人对医保政策不是很了解，村干部能不能上门详细宣读？他可以的啊。阿爸这样，你是哪个村的？哪个村民走的？
12: 直播结束后，第二天村干部与医保专员立即根据后台信息上门为三房组的陈荣宝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细致讲解。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民陈荣宝：
14: 在医保的报销种类、比例、流程更加清楚了，心里也踏实了。
12: 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功能远不止于此，更成为展示乡村活力、传播特色文化的窗口。在蚌埠市怀远县湖巷村，一场激烈的村 BA 正在进行。村党总支书记胡克文带领直播团队，将比赛的精彩瞬间实时传递到云端。蚌埠市怀远县魏庄镇湖巷村党总支书记村

0: 委会主任胡克文。
1: 直播间一开播，无论距离多远都能在线看比赛，互动点赞。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不光直播文体活动，平时也重点讲解惠民政策、村务事项、安全知识，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大事小事。
0: 在怀远，跟随直播间的镜头，观众既能感受到村 BA 的激情澎湃，也能领略非遗虎头鞋制作的匠心技艺。目前怀远县已建成27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超355万。蚌埠市怀远县委宣传部文明股股长李娜：
2: 我们持续强化直播间专业运营培训，完善硬件保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服务创新，打造怀远特色乡村直播品牌。
0: 七一前夕，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把党史课堂搬进了和美乡村直播间。老党员孙成礼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火线入党的难忘历程，细数家乡的沧桑变迁。开播不到半个小时，近千人的网上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孙成礼：
3: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能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说党史，我是心里热乎乎的。希望我们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干，把咱们的国家守好建好。
0: 宿州市四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单山：
4: 这次把直播间搬进皖东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是四县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基层宣教的一次创新实践，用云端镜头让革命故事可感可触，将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为传递党的声音、助力乡村振兴的综合窗口。
5: 安徽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更多土特产串起产业链，撑起致富梦，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6: 走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养蚕大棚，幼蚕正在啃食桑叶。作为全县蚕桑产业示范村，连塘村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打造高标准专业化蚕桑种植养殖基地，实现全年多批次循环养殖。目前基地年产新检超5万斤，年产值可达125万元。蚕桑基地负责人刘伟：
7: 基地通过常年技术指导，入工细拉，把零散农牢牢绑定在产业链上，真正做到产业有规模、品质有保障、增收有渠道。
6: 蚕桑基地年均带动村民就业超千人次，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务工薪资，还能享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元收益，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连塘村乡村经理人王叶青：
8: 我们不靠天吃饭，靠技术、靠规模、靠模式盘活我们的老产业，让蚕桑产业从零散小农种养转变为规模化、规范化的村级支柱产业。
6: 在淮北市烈山区，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链条化发展，推动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牌培育，把不起眼的小艾草培育成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全区艾草种植面积近1.2万亩，年均增收近10000吨。古饶镇王店村艾草种植大户向红梅：
9: 我种了有300多亩艾草，预计几年一年能卖到70-80万吧。
6: 艾香工坊负责人孙伟：
10: 依托艾香科技，搭建全产业链平台，采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11: 推动艾草产业与乡村振兴、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地方群众就业增收，走出艾草特色发展之路，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生态资源禀赋，六安市霍山县深耕霍山石斛特色产业，以企业创新为动力，以协会引领为支撑，构建起从种源保护、生态种植到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安徽大别山霍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平：
12: 一季度据数据统计，我们同比增幅接近34%。未来我们将围绕霍山石斛在食用、药用和装用的基础上，以产品开发、研究成果转化为突破，更好的来提升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
6: 霍山县霍山石斛协会秘书长张俊：
13: 聚焦种源保护、科技创新、品牌提质、市场拓展四大重点，补短板、严链条、提能级、 全力冲刺2027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目标，持续以实干护航霍山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坚实协会力量。
14: 一把日常扫把、工业捆刷好不好用、耐不耐用，今后全国将遵循统一评判标准。位于大别山区的潜山市圆潭镇为何能制定全国刷业标准？圆潭造小刷子如何闯出全球大市场？请听报道。
15: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刷制品耐磨性能实验方法国家标准，这是安徽省刷制品领域首个国家级标准，由位于圆潭镇的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导起草，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谢小丽：
16: 我们联合了全国20多家制刷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历时近2年时间反复试验攻关，为国内制刷企业提供了统一、科学、可追溯的质量评价依据。
15: 圆潭刷业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园区集聚、从低端代工向高端突围的发展历程。在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通过首创带式缠绕工艺，降低胶水流淌性，增强粘性，每平方厘米的刷毛达到3万根，并实现进口替代。安徽宝芝林刷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月丽：
17: 在刷芯片、显示屏等高端产品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全覆盖、零死角、不掉毛。以前啊，每根刷滚的进口价格高达10多万，现在价格我们做到了腰斩之后还要往下走。光这一款产品每年为我们企业增加营收2000多万。
15: 企业深耕科创、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当地党委政府的久久为功。圆潭镇始终将刷业作为首位产业，这两年又把行业标准化建设列为重中之重，持续加码科研、人才、平台等方面投入。潜山市圆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九金：
18: 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投入不少如1亿元资金，用来支持刷产业升级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搭建科创日投融资平台，推动企业集聚强链。
15: 现在圆潭制刷已经占到国内环卫刷的90%、工业刷的70%和民用刷的30%，并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圆潭镇建成了全省首个乡镇级公用型保税仓库，并在镇里设立报关窗口，这让企业单次采购成本降低15%，出口效率提升30%。潜山市商务局外贸服务中心主任江白葛：
19: 我们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出台多项外贸扶持政策，大力支持海外仓、出口信用保险、境外参展等项目。2025年，全市刷业出口额超4000万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亿美元。
15: 安徽振达刷业有限公司外贸部副总李颖：
20: 依托本地的海外仓和跨境产业园，我们通过海外直播带货的形式持续发展海外业务，凭借物流快、成本低的优势，去年我们海外板块销售额增长了近50%。
15: 小小一把刷子敲动百亿大产业，作为中国刷业之都，目前潜山市已集聚制刷企业4700多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3家，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潜山市刷业产值超过110亿元，行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5: 近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启幕，请听报道。
21: 超级碗街区品鉴赛期间，同步启动心动超级碗生活示范街区打造、街区美食销售比拼、超级碗文创入驻安徽博物院雷街首店三大核心内容。区别于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主线赛事，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采用你吃定销冠的创新玩法。活动期间，消费者在街区扫码消费，每一笔交易数据都将成为商户冲刺销冠的硬核底气。合肥市包河区雷街商户工作人员孟玉泽：
22: 合作之后平台也爆了，我现在这个套餐是1杯48是6斤，如果是拿到名次之后，我可以下调到1杯18给到大家，放个1000分。
21: 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创添活力，以消费促升级， 2025年8月8日，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首战启幕。作为全省特色街区品鉴赛首个标杆试点活动，本次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雷街站活动落地，在安徽首次实现省级主流媒体与头部本地生活平台。

0: 资源互通、流量共融、消费同促，打造全新文旅消费模式。
1: 气象服务。
2: 安徽台消息，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我省多降水过程，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22号至24号，主雨带位于淮河以南，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局部有大暴雨，25号至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后全省降水将再次发展。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请靠谱的专家聊聊实在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分量可以说不轻，因为今天咱们要聊肿瘤。一说到这两个字啊，有的人心里就咯噔一声哈。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唱空城计，也不吓唬人，咱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行家，从咱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找找防瘤治瘤的门道。那隆重地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
1: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0: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儿呢？这跟咱们总说的这个体质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2: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浊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它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作用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0: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2: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的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呀、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0: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2: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 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0: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2: 对。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0: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这是第三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2: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苏医生？
2: 对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肿瘤的预防呢，第一点呢，就是针对病因，扶助正气。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说明人他的这个思想娴静，没有杂念，正气是调和的，精神是充沛的而不内耗，就很少生病。那么扶助正气的方法呢，就包括补足精气血津液，调节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平衡。
0: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2: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精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0: 就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2: 其他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涉及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 聚。
0: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2: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嘛，神就是就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忠天年，度百岁乃去。
0: 你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
2: 对，
0: 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2: 第三一点呢，就是就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0: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积郁的话就会
2: 就是肝气郁结嘛，
0: 对对对，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哈，也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不能长期的为一件事情而焦虑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心。刚才说了，如果说影响到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功能，对吧？
2: 第四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也要对肿瘤进行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吃一些就霉变的食物嘛。其次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0: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2: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 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

0: 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呀，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一些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就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1: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了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那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啊，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不良，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是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呀、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要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性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1: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0: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就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就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直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1: 那 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0: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你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就食管上皮这个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可以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1: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0: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1: 术后啊，
0: 术后辅助治疗，对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1: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就比如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我们也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啊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1: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0: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了，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辨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1: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0: 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症，
1: 要对症，
0: 对，
1: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并不是越贵越好。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方

0: 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转移，高龄或者是晚期肿瘤的带瘤生存呢？
1: 好的，其实那个就比如说，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就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6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这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他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2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0: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1: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的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是外治法，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啊，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

0: 或他的身体状态，它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宜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亦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啊，因为这个食物它的五味除跟五行有关啊，也与阴阳有关。就所谓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就是一些这个食物，它具有发散的辛味的这一些食物，它都是属阳的；具有酸的、苦的、涌泻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阴的。所以，你讨论到这个，癌症忌口呢，通常会大家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做发物。所以这个发物呢，它泛指的是这个，辛辣、燥热、刺激，就肥甘厚味啊这一类食物。它指的是，患者就是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治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1: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0: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么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1: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啊，像刚才我们说到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她说一说，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就是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吃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适时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一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的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啊、鸭肉，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
1: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

0: 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
1: 对，
0: 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1: 对对，你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鳓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忌食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啊，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嗝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个邪热炽盛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0: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
1: 对对。
0: 哎，这里呢还有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1: 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
0: 对，
1: 个
0: 是
1: 动脉
0: 三伏
1: 狭窄，
0: 贴啊，我
1: 对。
0: 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呢？
1: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呢，对于这个老年肿瘤表现为虚寒症的患者，那么夏天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为了不影响肿瘤的常规治疗，我们建议经过治疗肿瘤消失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那么尝试冬病夏治。因为这个阶段呢，老年患者他需要调养，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防止肿瘤的复发以及转移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天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0: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1: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和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 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这个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祝由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移情易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从欲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0: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啊？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啊，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0: 就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性法。易心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1: 没有，移情易性法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通过比如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思，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上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0: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1: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精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导的方法移情易心，就叫做移情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就五情系啊，中医里面有五情系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0: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个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0: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1: 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也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这个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啊，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1: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是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0: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欢迎喜欢旅游的朋友关注明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3: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4: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3: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3: 砀山 FM 九零点五。
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3: 五河 FM 九零点零，
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3: 阜阳 FM 九九点九，
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昨天我们讲到，我国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自行设计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原型机，军事工程学院的捷报迅速传开。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一回到位于灵境胡同的家中，便大声地向夫人傅雅报喜。傅雅端着茶水迎出来说，我知道了，你已经说过一次了。原来前两天晚上，刘菊英副院长在电话里就告诉他，海军工程系研制的电子专用计算机进入实际算题阶段，让陈赓高兴得大半宿没睡着。今天他又接到聂总转来的正式报喜电报，依然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之情。陈赓从夫人手中接过茶杯，透过一把椅子坐到四合院的葡萄架下。这天是八月十八，月亮还没有出来，满天繁星璀璨夺目。葡萄架上垂下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实，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从胡同飘进院子的清风，蕴携着淡淡的梨香、苹果香。这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六年前，正在抗美援朝前线指挥作战的陈赓，突然被党中央紧急召回到国内，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肩负起创建军事工程学院的重任。就在这个葡萄架下，他接见了第一批到学院报道的弹道专家张树祖、空气动力学专家马明德等专家教授，并与大家谈起了朝鲜战争。他一脸凝重地告诉大家，我军武器装备太落后，战士们用手榴弹打敌人的榴弹炮，用燃烧弹打敌人的坦克，用三八式把敌人赶回了三八线。虽然我们把美国人打怕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惨痛的代价。 如果我们也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用不到两个月就能把敌人赶出朝鲜。他带领大家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废寝忘食的劲头，仅用了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任务。毛泽东主席给学院颁发了训词，并在训词中强调，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为了落实党中央、毛主席赋予学院的两个迫切需要使命任务，陈赓带领学院党委制定了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的办学方针。经过六年艰苦奋斗，不仅培养了第一届毕业生，并且研制出一批科研成果。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学院师生科研攻关的热情高涨，纷纷提出科研大跃进目标。但渐渐的，陈赓觉得这场大跃进有些不对劲。全国人民炼钢铁，各级领导争着放卫星，与国情不相符，这是典型的左倾右治病。他在战场上征战了数十年，指挥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歼敌数十万。要说他打仗有什么诀窍，那就是敌变我变，时变我变，地变我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盲目冒进，无论打仗还是建设，都是要吃亏的。因此，他针对学院开始冒头的跟风现象，给学院大跃进运动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围绕学院特点办学实际搞大跃进；二是上报成绩和成果，一是一，二就是二，绝不能搞浮夸。两条原则确保了学院大跃进运动的健康发展，收获了丰硕成果，先后完成了100多项科研任务，其中901计算机、水翼快艇、自航水滴型袖珍潜艇等10余项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举办一个反映院校技术革命成果的展览，陈赓指示学院从上百个科研成果中精选一批参展。901计算机等成果搬到北京海军大院继续展览后，周恩来、陈云、林彪、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领导人也先后前来参观。周恩来对901计算机非常感兴趣，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他郑重地对陈赓和慈云贵说，这个成果非常了不起，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要发展自己的计算机，这个事情我们起步晚，但也要赶超啊。又是一个中秋夜，皓月高悬，星空辽阔，陈赓端着茶杯坐在宽敞的院屏上，沉思的目光透过眼镜片投向远方深邃的夜空，他的耳旁一次次地回响着总理的声音，我们起步晚，但也要赶超啊。1958年11月中旬，陈赓专门听取了慈云贵关于901计算机研制情况的专题汇报，并明确指示，你们边干边学，把机器干出来了，要继续发展，还要把人培养出来。学校是培养人的，要出产品，还要出人才，让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得更快一些。你们回去立刻成立计算机学科专业，学员来源，你们回去写个报告，找海军罗顺初副司令员批。陈赓的决策当机立断，学院党委落实决策也是雷厉风行，立刻 做出了五项决定。一，海军工程系成立一个临时计算机教学组织，鼓手人为负责人。二，学员来到学校之后，先参加两个月研制计算机的实践，然后补习文化，经考试合格后进入本科学习。三，采用三种办法解决教员问题，从学院其他专业抽调，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从学院高年级学员中选调。四，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由学院和系机关解决，实验人员自己培养，实验设备自己研制。五，立即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先搞一个粗线条，然后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几个月后，上述工作基本完成，接着第一批30多名计算机专业学员到校学习，并顺利进入本科阶段，标志着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学科专业正式成立。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教育的源头，虽然当时它只是一只涓涓细流，但它数十年流淌不止，奔腾不息，源源不断地为我国计算机事业注入清新活水，滋润了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中国第一台每秒亿次巨型机等一朵朵科学奇葩，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崛起培育了多名两院院士和一批科技英才，成就了中国计算机领域举世瞩目的银河事业、天河伟业。
6: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晶体管的诞生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慈云贵前往英国伦敦访问，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技术和新趋势。回国后，他果断终止在研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带领大家向计算机技术新高地冲刺。他们用落后的国产晶体管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441B。 1945年8月，美军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扔下的那颗小男孩爆出的惊天巨响，腾起的硕大无比的蘑菇云，炸开的无坚不摧的冲击波，让人类惊恐不已，又使那些政治强人们惊现不已。世界强国趋之若鹜，纷纷启动战略武器计划，开启了人类以战略武器竞赛为特征的冷战时代。实施战略武器工程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复杂的数字计算。人们寄希望于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纷纷强力推进电子管计算机工程。但电子管计算机却难受承托，在使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故障频繁，可靠性低；二是产生的热量大，散热极其困难；三是体积庞大，难以在体积有限的武器装备，比如坦克、飞机上使用；四是防震性能差，经不起震动与冲击；五是存储容量小，存取速度低，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数字计算；六是生产成本高，规模生产难度大，维护维修难；七是结构复杂，使用效率低等等。而所有这些不足都出自同一个原因，计算机元器件真空电子管寿命短，功耗大，结构脆弱，而又体型肥大。电子管计算机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虽然自己身体肥胖，体弱多病，但她却通过艰辛努力，为下一代的降临准备好了健康的遗传基因。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种比电子管性能稳定、功耗小、使用寿命长而且体积微小的元器件。事实上，早在莫奇利·艾克特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前十年，人类就已经开始寻找这种元器件，但当时的动机不是用于计算机，而是用于电话通信。20世纪30年代初，电话系统中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采用的元器件是继电式步进巡线器，控制电流大，开关时间长，工作不可靠。人们早就希望能用一种电子元器件代替它，以提升电话交换机性能。后来出现真空电子管，但应用于通信雷达也表现不佳，不是取代继电器的理想元器件。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贝尔实验室主任凯利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与真空电子管相比，晶体管有着显著的优势，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防震防冲击能力强，生产成本低，易于大批量生产。它几乎把真空电子管的所有劣势都变成了优势。晶体管无疑是替代真空电子管成为计算机主要元器件的电子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将晶体管应用于计算机研制的并不是发明了晶体管的美国，而是位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
1952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启动了 MAG 工程时，运用从美国进口的晶体管，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美国虽然比英国晚3年启动晶体管计算机工程，但一出手便剑指要害，研制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军用计算机。计算机技术的崭新时代，晶体管计算机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英国启动晶体管计算机工程近10年后的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901研制负责人、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贵，作为中国访英计算机代表团成员之一，走进了世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的故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慈云贵被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他没想到世界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如此神速。英国于1952年率先启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后，仅用1年时间便实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首次运行。1955年又推出第二种型号的晶体管计算机。1956年英国曼彻斯特又推出了较大规模的MV950 型晶体管计算机。美国晶体管计算机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这一切让慈云贵强烈地意识到，魔术师的礼帽晶体管已经成为世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主角，计算机技术已经跨入崭新的晶体管时代，电子管计算机仿佛昙花一现，正在

0: 迅速地淡出历史舞台。夜幕降临了，沉睡了一天的密密匝匝的街灯开始睁开明亮的眼睛，把古城伦敦照耀得如同白昼。安静的歌舞厅苏醒过来，千姿百态的霓虹灯光飘出如痴如醉的音乐，街上的车流仿佛一条橙色的光河缓缓地流淌。从英吉利海峡吹来的带着微星和秋爽的清风，踏着交际舞舒缓的节奏，在街巷间悠然悬荡。漆黑苍穹笼罩下的北欧明珠伦敦，不仅没有沉睡，反而比白天更显有活力，更加灵动，更具魅力。慈云贵伫立在窗前，望着窗外这座不夜城，陷入了沉思。两次大战中，这里是德国飞机狂轰滥炸的地方，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他为什么能够很快地医治创伤，从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焕发出北欧明珠的风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战后迅速发展的以电子信息和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事业，为这座城注入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自己的祖国在晶体管计算机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还依然把电子管当作主角，尽情地让它进行着原生态的表演。就在慈云贵出国访问前夕，他主持的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刚刚完成阶段性任务，现在学院的同志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最后攻坚。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比别人晚了十余年，晶体管计算机的探索之路别人已经走了近十年，推出了几代机型，但我们还没有启动，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了。而中国现代化事业，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建设，正亟待计算机技术的助推。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毛泽东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一年后，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一语惊世，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951年，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战略武器，自己就应该拥有战略武器。这位约里奥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婿，也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虽然在战略上对战略武器依然蔑视，但在战术上却逐渐重视起来。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战略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是要有战略武器，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搞一点战略武器，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的战略武器工程正式上马。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合作协议。协议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向中国提供战略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 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战略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但是情况的发展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苏联派来一位专家，但是他对战略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他都不回答，只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进口袋带走，从来不让中国人接触。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数据全部带走，原来答应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搞出战略武器。而研制战略武器首先要解决大量的科学计算问题，但当时中国数学计算基本上是依靠近乎原始的手摇计算机，全国只有中科院计算所有一台仿制苏联的电子管计算机104，它体积庞大，占据了几间大房子，但计算机的速度非常缓慢。可这样一台傻大个计算机，人们还是把它当成宝贝，一天24小时，有解放军战士里三层外三层为它站岗放哨，要使用它算题必须提前2个月申请排号。就凭近乎原始的手摇计算机和这台傻大个电子管计算机，我们如何自力更生，解决战略武器工程的复杂科学计算难题呢？而且除了战略武器这个国防大工程，我军常规武器装备建设也急需先进的计算机。由于电子管计算机难以小型化，直接影响着我军装备现代化，如鱼雷快艇数字指挥仪，1957年立项，1958年专用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由于在小型化上遭遇了长梗阻，整整4年过去了，还没有装备到海军舰艇上。置身伦敦不夜之城的慈云贵，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从窗前坐到写字台前，拧去钢笔套，奋笔疾书。他向学院领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由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卫健委公布2026年度部门规章立法工作计划，拟修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四件规章，同时将研究论证《医疗监督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办法》，并开展涉及机构改革、职能划转等事项的一揽子修订工作。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自主经营食堂，严控委托承包和园外供餐，从业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禁止采购散装食用油、食盐等，餐食烧熟到食用不超2小时，餐饮具物理消毒。市场监管部门每学期检查不少于2次，违法从重处罚。我国儿童近视呈高发低龄化趋势，2022年总体近视率达51.9%。专家指出，后天环境是近视主因，预防关键在于每日2小时户外活动，控制用眼时间，建立屈光档案。0到6岁为近视防控黄金期，以近视儿童需散瞳验光，足角配镜，避免频繁摘戴。控制方案包括行为干预、周边离焦眼镜或 OK 镜、药物干预等，力争年长幅控制在50度以内。营养专家建议，一日三餐中至少一餐加入全谷物，如糙米、燕麦等，有助于调节血脂，控制血糖。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推荐每日摄入50到100克，可与精米白面搭配，注意粗细搭配，胃肠弱者应酌情减少。选购预包装食品可留意全麦粉等待全字配料， 存放宜冷藏或阴凉干燥处，浸泡后焖煮，口感更佳。
7: A for apple，
1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1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1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 B C，
10: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运动受伤往往始于细节。今天啊，我们将聚焦护膝三部曲，如何选对运动鞋，做对热身，学好居家康复动作。那专家将带我们一步步拆解，让您的膝盖更耐用。今日对话嘉宾康亚志，合肥师范学院运动康复系教师，运动科学博士，运动康复师，运动表现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疼痛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多支运动队体能康复师，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从事运动康复、人体运动模式、激励训练教育工作近十年，曾为省队精英运动员、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运动康复指导，擅长各类运动项目运动表现能力提高、肌骨关节痛运动康复、骨关节术后运动康复、健身及跑步人群体能及操作运动康复、体质健康提升及塑形训练、中高考体育加试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康老师。康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9: 康老师，我们这个鞋子的选择问题这个品牌众多，这个种类繁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个选择真的是非常的难。那您能不能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中庸的角度来谈一谈，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能不能选择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鞋子，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呢？
12: 明白。其实呢，对针对这个呢，也不要太纠结太多。其实呢，就根据我们的跑速来配吧，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叫跑步的水平这两个方面。举个例子，你跑长距离的，建议你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一点的碳板类的跑鞋。如果呢你是日常在小区里面或者说在操场进行短距离的，比如5公里以内的，我们选择一些比较缓冲比较好的，然后呢稳定性比较好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对于这个自己这个水平已经可以跑半马跑全马的，一般还是建议这个叫配这种碳板类的跑鞋。
9: 就是说不同的配速所选择的跑鞋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
12: 对对对。
9: 这个还是跟配速有关系。那除了这个鞋子还有一个方面，因为大家都说热身热不好特别伤膝盖，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吗？
12: 对的。
9: 那热身，那一个真正能够保护膝盖的热身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特别的讲究？因为我们经常看运动员在赛场上在运动之前这个活动活动手腕，活动活动脚腕，然后整个身体摇一摇晃一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适用吗？
12: 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出汗了是不是就算热身？我想问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你觉得是不是出汗就代表热身了？
9: 我代表听众，首先我来回答，我觉得出汗不等于热身。
12: 对对对。
9: 我觉得是肌肉热了，是不是热身？
12: 对，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慢跑啊，通过一些骑自行车呀，通过一些，跑步机呀，这种热身呢，无非让自己的这个叫体温升高一点，对吧？让这个肌肉的温度升高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只是热身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现在就针对跑步人群来说啊，这不针对于运动人群，那么在所有的运动之前，这个热身，我们这个叫大概掌握这个规律，你大概就知道这种思路了啊。第一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慢跑热身呀，这些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关注肌肉的这个粘滞性。是吧？我们的肌肉呢，长期这个处在这个叫，没有得到拉伸，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得到拉伸和这个伸展。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热完身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肌肉的软组织的梳理，

0: 这个粘滞性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在运动之前它肌肉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硬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揉面团的方式把它揉松了。
1: 对，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身上的一些肌肉，比如去做推拿的时候，推拿完了之后你感觉肌肉很松软，也就是这个道理。对，当肌肉非常松软的时候，它的弹性就会很好，它的延展性就会很好。这个时候呢，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第三步就是拉伸，对吧？这个拉伸呢，我们拉伸的方式有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松解肌肉一样，有很多种方式。拉伸的话也分为很多种，但是呢，在这个训练之前的这个环节呢，一般我们会采用两种，很简单，一种是动态的拉伸，一种是静态的拉伸，这两个可以结合。
0: 怎么
1: 这两个可以
0: 做？
1: 结合，这个动态的拉伸呢，就相当于，比如我们拉伸股四头肌，动态的，就是说在我们行进间，然后呢，把一块肌肉拉伸到一定的范围，保持1秒到2秒钟，然后又回到原始的位置，然后重复这样的次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可以。
0: 对，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吧？对，好，您在那边。在那边啊，在那边，在那边啊，对，是的，不要脱
1: 举
0: 离
1: 个
0: 我
1: 例
0: 们。
1: 子，我们想拉伸我们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很多时候呢，股四头肌，那个所有跑步爱好者还有运动爱好者都会拉。那么针对于臀部的肌肉，包括侧面的髂胫束这些肌肉，我们如何拉伸呢？我举个例子啊，就举个臀部的吧，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对不对？好，半蹲，好，抱起来，哎，这个时候我感觉我的臀部就拉伸到了，
0: 是，
1: 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行进间的拉伸。好，拉伸，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这就是动态的。那么静态的呢？静态的呢，我们可以在瑜伽垫或者说在桌子上面呢，把腿翘起来。举个例子啊，从凳子来举例子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凳子来去这样拉伸。这种保持30秒以上，这叫静态的。所以这两种拉伸呢，我建议是结合在一块儿。
0: 做几组呢？
1: 几组的话，3到4组都可以，这个没问题。
0: 那像这种热身是在每一次运动之前我们都要做，对不对？
1: 对，就针对于我们的主要参与的肌肉，我们做动态和静态的两种结合。
0: 静态和动态做
1: 两种结
0: 三
1: 合，
0: 到四组
1: 做三到
0: 就
1: 四组，
0: 可以了。
1: 对。
0: 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就是膝盖的后侧的这个拉伸，是不是要？您刚才拉的是臀部的这个肌肉，还有后侧的这个肌肉，我们需要拉伸吗？腿部后侧的
1: 需要，
0: 需要哈？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很简单，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个这个叫什么，像早上好一样，对不对？对，整个大腿这个动作呢，那个注意这两个腿的摆放的位置，以及膝关节的这个伸直的程度，对吧？下去之后，然后再起来，这个动作很简单。如果这个动作觉得复杂的话，我们就很简单，就找一面墙，然后腿后脚跟着地，
0: 后脚跟
1: 后脚
0: 着
1: 跟着
0: 地。
1: 地，对，这是拉伸小腿。刚才是拉伸整个大腿后侧，整个后侧练，这是拉伸小腿。我们在拉伸小腿的时候呢，注意两个，不，一个细节，那就是膝关节屈与不屈。
0: 膝关节要屈吧？
1: 膝关节屈的时候跟膝关节不屈的时候，拉伸两块不同的肌肉。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喜欢就是腿伸直的，
0: 对，
1: 对
0: 觉得腿伸直这个拉筋是最合适的、
1: 不对？
0: 最好的方
1: 包
0: 式。
1: 括我们的这个叫，喜欢这个叫，这个拉伸用这个动作，对不对？这也是
0: 脚把它绷直了，
1: 绷
0: 对
1: 直
0: 吧？
1: 了，也
0: 竖
1: 是
0: 直
1: 拉
0: 了。
1: 伸我们的这个小腿肌肉。屈膝呢，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伸直呢，拉伸的是我们的腓肠肌。这两块肌肉呢，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动作都要拉伸。所以说很多
0: 哇，
1: 呢，
0: 这个里面
1: 只
0: 讲
1: 是
0: 究
1: 深吸
0: 太
1: 的，
0: 多了哈。好，那您先请坐，我们等一会儿如果说需要演示的话，再请您，
1: 好的，
0: 请您站起来，好吧？那刚才康老师给我们演示了一下这个热身的一些动作，静态拉伸啊，动态拉伸啊。那一般话，一个合格的拉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叫很多时候呢，如果时间充足呢。我建议整个的就是拉伸还是整个热身环节？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拉伸和热身，我就觉得好像跑步之前的这叫拉伸还是热身，
1: 对，一般我们把这个整个控制在15分钟之内吧。
0: 15分钟。

0: 之内。
1: 对，
0: 哦，
1: 对，五分钟的慢跑，五
0: 嗯，
1: 分钟肌肉梳理，五分钟拉伸，这样好
0: 哦，
1: 记。这个
0: 哦。
1: 叫，因为这个叫，很多时候我们去准备运动时间的时候啊，就包括等一下我也分享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运动时间的配，运动与放松之间的这个配比，大家都没有把控好。
0: 哦，就您刚才所说的，好像又颠覆了我平常的一个认知。我一直都认为热身和拉伸是一码事儿，但是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个热身和拉伸其实是两码事儿，对吧？热身好像就是要把肌肉整个放松，但是拉伸是把你的肌肉的这个韧带给打开，是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叫把肌肉这个关节活动度要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运动的时候呢，才不会这个因为刚开始没有进行预热而产生这种肌肉张力的瞬间增大，产生这种运动损伤。
0: 就是减少损伤的可能性，对吧？这种拉伸哈，那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跑步说，百利而为膝盖痛，这个问题咋解？其实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聊这个话题哈，那他还后面追了问题，就膝盖痛了还能继续跑吗？这我估计也是很多跑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1: 这句话呢，就像我们胖了还要吃饭吗？
0: 哦，
1: 一样
0: 您的
1: 的。
0: 意思说还是要跑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出现疼痛了去医院，然后呢，医生说你什么运动？打篮球。然后这个20岁小伙子说，这个叫，这个运动好多年了，特别喜欢篮球。然后医生说，你就是半月板已经2到3度了，再打就要手术了，不能再打了。然后这个小伙子非常痛苦，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培养一个运动爱好，这个非常难得。那么我们要想办法，这个叫要把它这个坚持下去。当然，坚持一下运动的时候呢，那就要更多的其他因素来去给它做保障。
0: 那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继续跑步的，但是跑步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热身方法、姿势，缺一不可，对不对？
1: 对，我们要给它做好维护。举个例子啊，就像每一项运动，就像我们的金字塔，就金字塔最顶端，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就 scale，就是我们的这个各项运动，对不对？就是我们各项运动。那么支撑这项运动呢，一定是底下整个的一个大盘，是吧？金字塔整个的这个每一层，才能让我们的金字塔这个上面的运动这个生涯更长久，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搞反了。我们反过来了，是吧？首先呢，还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运动，也从来没运动过，然后呢，就开始运动。哎，运动过程中呢，发现我鞋子没选对，我要攻略鞋子，这个叫运动过程中呢，发现热身不对，我没热身，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呢，我还不会拉伸，是吧？最后发现我跑步动作也是错的，跑了很多年了，是吧？这就是搞反了，就是先运动后发现问题。其实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运动观念，先发现问题，最后再去好好运动。
0: 但是我知道您讲的意思，就是说先找到适合，就是我自己体质适合的运动方
1: 适
0: 式，
1: 合
0: 然
1: 的，
0: 后再去运动。但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评估本来就是应该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啊。
1: 这个呢，什么叫适合呢？适合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叫时间能把控。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是吧？选择就近的方式，然后呢，而且还能保持的这种运动方式就可以了。如果说一项运动呢，让你这个付出了时间太多，花的精力太多的话，那这项运动我觉得你也坚持不下去的。
0: 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一直说这句话。就是首先，第一你是感兴趣，第二是适合你，对吧？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且你能够坚持下去，不会带给你太多的运动损伤的一种运动，对吧？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你叫 Dentist，他问打羽毛球膝盖下方疼痛是髌腱炎吗？
1: 膝盖下方，它这个讲的有点笼统啊。如果说是这个那个叫膝关节，就髌骨的正下方啊，是吧？它就要看是正下方还是两侧。两侧的话，有可能是脂肪粘半月板；正中间的话，有可能是髌腱炎。但是通过它羽毛球这项运动的话，髌腱炎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髌腱炎就像刚开始第一个问题一样，这个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它可能占到60%以上。
0: 哦，就是因为羽毛球引起的这个病。
1: 对对对，因为羽毛球这个叫它这个冲击力特别大。
0: 哦，他就说他补了一句叫髌骨正下方。
1: 髌骨正下方那就是我们俗称的这髌腱炎。
0: 嗯，
1: 髌腱炎。对，这个呢，髌腱炎呢，它这个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它是长期的肌肉的，包括股四头肌啊。稍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整个股四头肌这个结构。
0: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估计他也很舍不得离开羽毛球场，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对，
0: 嗯，
1: 还是做好我们的这个叫几个方面吧，就是刚才徐老师这个给我们提问了几个问题啊，这个叫热身，热身环节，把热身环节比例时间增大，把运动的时间呢中间运动的时间呢减少，把后面的这个放松的时间呢比例增大。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我们是九十分钟的羽毛球，对不对？九十分钟或者说一小时，那么我们往往是热身三分钟，
0: 嗯，
1: 训练五十分钟。不，这个举个例子是九十分钟的啊，
0: 嗯，
1: 因为一个半小时嘛，很多人喜欢双打，双打的话这种这个叫时间配时间这个叫特别长，
0: 嗯。
1: 我们热身可能十分钟，中间打了八十分钟，
0: 嗯，
1: 打了七十分钟，
0: 嗯，
1: 最后十分钟坐那地方只是休息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就着急开车回家了。
0: 我觉得这
1: 没有放松，
0: 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
1: 对，99%以上，
0: 嗯，
1: 都是这样做的。
0: 对。
1: 那么呢，如果说这刚才这个叫微信听众呢，我建议啊，如果说你现在出现问题啊，暂时我不知道你的疼痛感达到什么程度啊。可以暂时先停一下。
0: 嗯。
1: 如果说接下来想运动的话，你把你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先缩短，把两头的热身和放松比例加大。
0: 嗯嗯。
1: 全部改成1:1。
0: 1:1。
1: 1:1。
0: 嗯。
1: 1:1。
0: 那您建议他是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呢？
1: 比如举例子，九十分钟。
0: 九十分钟。
1: 我通过30分钟的放松和梳理肌肉，大家不要认为放松和梳理肌肉不是训练。这是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嗯，
1: 而放松呢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中间运动30分钟，我觉得打羽毛球打个1局2局，我觉得 OK 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前后，
0: 嗯，
1: 因为你之前没有把这个比例放在没有把这个比例配对，
0: 嗯，
1: 就是没有配合理，那么你现在就要弥补这个事
0: 儿。哦，
1: 然后等弥补好了之后，你的运动生涯我觉得才会更长久。
0: 嗯，也就是说即使是髌腱炎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运动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把这个热身和放松的时间要变长。
1: 对对，
0: 运动这个相对来说时间要缩短。
1: 对对，
0: 嗯，把之前你没有做好的运动和拉伸热身放松都要把它补回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那嗯，其实可能还有一位朋友叫杰，他说一般打起来停不下来，一打基本上都是10局起步。哇，
1: 对对，
0: 这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这是不是你打羽毛球啊？这应该是羽毛球而打。
1: 羽毛球。
0: 对，看来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哈。那确实有很多人在运动上来说，哎呀，这我们的朋友已经在这个我们的网络平台上聊起来了。第四的说，哦吼，男双搭子来了，看来是两位男性朋友，然后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那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讲运动损伤了，但是我们特别想要运动，嗯，那平时在家里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加强我们的腿部力量的方式？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要想膝盖不痛，其实肌肉力量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来加强我们的肌肉力量？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我们简单易行的在家里我们就可以用的方式呢？
1: 嗯，没问题。其实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叫膝关节的下肢的整个肌肉力量，包括我们影响我们膝关节稳定的一块比较重要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内侧头。
0: 嗯，
1: 股四头肌呢，我们知道股四叫为什么叫股四头肌，肯定有四块肌肉，对不对？像我们的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股中间肌，还有股直肌，是不是？叫股中间肌是在我们大腿我们摸不到的。
0: 嗯，
1: 是在中间，
0: 就在中间深层次的
1: 贴着骨头的。
0: 哦，深层次的肌肉。
1: 另外一些肌肉都是在我们可以摸到的。
0: 嗯，
1: 那么这骨内侧头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摸到的。
0: 嗯，
1: 就内侧头这个肌肉，
0: 嗯，
1: 大多数没有进行过力量训练的这个叫人群呢，
0: 嗯，
1: 他的骨内侧肌是非常薄弱的。
0: 嗯，
1: 但是呢，这块肌肉对于稳定膝关节又是最重要的。
0: 哦， 好，最后呢，我们想让您给我们讲一个护膝三步走的口诀，简单易行的，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护膝三步走呢，这个叫，就三个字吧。
0: 好。
1: 这个叫松，就是松解肌肉。
0: 嗯。
1: 二，拉伸肌肉。
0: 嗯。
1: 三，练好肌肉。
0: 练好肌肉哈。好，感谢专家的分享，也请大家记住这三步：选对鞋、热透身、勤锻炼，就是给膝盖最好的保护。那希望您从现在开始科学运动，远离疼痛。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鼠。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小分子靶向药物克唑替尼的用法以及注意事项。近年来，肺癌靶向治疗越来越受关注，很多患者听到克唑替尼这个药，但是都不太了解克唑替尼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主任赵玉奎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克唑替尼是临床上针对肺癌治疗的口服小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属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传统化疗药有着本质的区别。化疗是无差别杀伤癌细胞和正常细胞，而克唑替尼是精准靶向治疗药物，专门针对存在特异性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简单来说，就是精准打击针对性抗癌，也是目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的核心药物之一。克唑替尼有严格的适用人群，仅适用于经基因检测明确为 ALK 突变融合阳性或 ROS1 融合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没有这类基因突变的患者，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耽误治疗时机。从临床疗效来看，它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一，能够快速缩小肿瘤病灶，有效控制肿瘤生长和扩散，缓解患者咳嗽、胸闷、胸痛等肺癌相关不适症状。第二，相比传统化疗，能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第三，口服给药的方式很便捷，患者居家就能用药，不用频繁住院，整体治疗耐受性也远远优于化疗。首先，用药前必须做权威的基因检测，一定要拿到 ALK 或 ROS1 融合阳性的检测报告，才能启动治疗，绝对不能盲目试药。其次是用药规范，患者要严格遵循医嘱服药，固定每日服药期间和剂量，整片吞服，不能擅自掰开嚼碎，也不能随意漏服减量或停药。一旦打乱用药规律，会导致体内血药浓度不稳定，不仅降低了药效，还会加速耐药性的出现。另外，用药期间严禁食用葡萄柚、西柚等相关果汁，这类食物会影响药物代谢，加重身体的不良反应。同时，如果患者还在服用其他药物，一定要提前告知主治医生，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引发风险。首先，克唑替尼整体副反应比较温和，多数患者都是能够耐受的，常见的有用药初期的视觉异常，比如闪光感、视物模糊，还有轻微的恶心、腹泻、下肢或眼睑的水肿、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呢，大多是暂时的，随着用药时间延长会逐渐缓解，对症处理即可。但需要重点警惕的是，用药期间一定要定期复查肝功能心电图，因为这些药物可能对肝功能和心率产生影响。本身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脏疾病的患者，需要在医生严密监测下慎用。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 是绝对禁止使用的，靶向药物都存在着一定的耐药概率，克唑替尼也不例外。临床数据显示，患者中位有效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不过个体差异较大，患者不用过度恐慌，耐药后也会有对应的解决方案。一旦通过复查发现肿瘤进展出现耐药迹象，

0: 我们会及时的为患者更换为第二代、第三代奥克靶向抑制剂，依然能够实现持续的肿瘤控制。所以，用药期间定期复查，密切监测病情，是整个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药物，遵医嘱做检测，规范用药，定期复查，不要轻信偏方，不要擅自调整用药方案，保持积极的治疗心态，配合专业的临床诊疗，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药物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要跟你聊一聊过度疲劳，身体可能会发臭。如果我问你熬夜的坏处，你能一口气的爆出好几个，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是一到晚上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熬夜呢，给身体带来的疲劳感几乎就是全身都不舒服。可是呢，根据统计，当下所有人的晚睡已经成为常态了，入睡时间集中在23点到凌晨1点，平均起床时间是早晨的8点12分，平均睡眠时长是7.37个小时，超过25%的受访者睡眠时长啊不足7个小时。最近呢，英国《每日邮报》详细的报道了熬夜后大脑和身体内发生的变化：18小时不睡，血压开始上升；24小时不睡，大脑失去克制；36小时不睡，心脏负担加重；48小时不睡，大脑功能受损；72小时不睡，精神状态混乱。一整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导致了身体在第二天里面的一系列混乱。很多人习惯性的把熬夜归结为个人的自控能力的问题，但这个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这个有自己的学名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所以光是跟自己说强迫自己早点睡，也似乎解决不了啥问题。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的游戏、视频、八卦也就越诱人。而没有办法停止熬夜，相当于一种恶性循环，自己无法控制的挫败感会蔓延至人生中的大事小事，让你更讨厌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可太失败了。其实啊，这等于把晚睡熬夜这件事儿啊复杂化了，让睡眠这件事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呢，睡眠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原始的生物学行为，是身体必要的休息，是一天作息当中的一个必要的安排，是你的身体需要的一个生活步骤。所以呢，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件问题，不要强行的摆脱睡觉拖延，而是摆脱熬夜带来的坏处，更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再强化一下熬夜能带来的坏处，不想付出这些代价呀，你就得早睡。比如一开始说到的，连续熬夜或者通宵之后，身体上会莫名其妙地散发出一股臭味儿。的确有这么一股臭味存在啊，和普通的汗臭不同，疲劳臭是由多重的气息组成的，比如氨味、口臭还有油脂味。氨味来源于氨气，是一种刺激性的气味，通常在体内以尿素的形式排泄出去。人体内的氨气主要是在蛋白质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当你吃了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啊，身体会将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会进一步的代谢成氨气，少量的氨气可以通过呼吸排泄出去，其余大量部分氨气呢由肝脏进行代谢和处理，肝脏会将氨基酸当中的氨转化为尿素，然后经由尿液排出体内。正常情况之下啊，随着呼吸和排尿的作用，人体自身啊不会散发出强烈的氨味，但是熬夜之后就不一样了。熬了一宿，负责代谢的肝脏功能受损，解毒能力下降，氨无法正常的转化，只能堆积在体内，然后顺着血液到达皮下，导致氨味散发。其次是口臭，熬夜期间嘴当然不能闲着啦，因为清醒的时候饥饿素增加，人嘛也会变得容易饥饿，不健康的零食、饮料和快餐这一类食物都会导致口臭问题的增加。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油脂味，熬夜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导致体内荷尔蒙的不平衡，从而让油脂分泌增加，同时熬夜会增加皮质醇的水平，刺激皮质腺分泌出更多的油脂，然后经过数小时的氧化酸败，油脂味会变得更加刺鼻。 你看啊，这种混合的臭味完全是熬夜的后果。想要不产生这种味道很简单，不要熬夜，不要累积疲劳，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就可以保持清爽的状态。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3: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 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2: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3: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2: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3: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啊，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2: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3: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

0: 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1: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而 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好，我给大家就是 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

0: 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啊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她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她说，她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着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的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

0: 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持物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也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的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了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B 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 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隐世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 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

0: 实实在在的保障。
1: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 全民参保首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5: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4: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5: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 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这个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4: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4: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5: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型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4: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5: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这个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4: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5: 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 级，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护理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4: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5: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4: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5: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4: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5: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5: 嗯，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4: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两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5: 嗯，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5: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在你是在国外的平台，你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5: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4: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5: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4: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5: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 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4: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预计呢一直到24号，主雨带都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带。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部分站点累计雨量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很高。预计22号到23号，咱们安徽省南部会有强降水过程，主雨带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局部有大暴雨，23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省城合肥明天小雨，温度是20到26度。22号到23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持续的强降水可能导致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措施，防范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黄狗会守时，在下半段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来聊一聊梅雨季啊。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雨天吗？啊，看看大家是不是喜欢雨天还是不喜欢雨天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

0: 而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小故事说的是

而且呢还收获了小伙伴的喜爱和认可。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小黄狗会守时。小黄狗的性格很开朗，但是它有坏毛病，做什么事都喜欢拖拖拉拉的。有一次大家约好了在上午的9点去大草坪玩丢手绢的游戏。到了那天啊，小黄狗一直不肯起床，翻来翻去的还在那睡回笼觉。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觉得还早还早，再睡几分钟，再睡几分钟就一定起床，而且我等一会儿我跑快一点就没事了。他这么想着想着呀就睡着了。可是等他在睡醒准备出门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他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草坪的时候，丢手绢的游戏呀都已经结束了。他还很纳闷地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我们再玩一会儿嘛，我才刚到呢。这个时候一起玩游戏的小松鼠就不开心地说了，小黄狗我真烦你，你快看看现在都几点了，都12点了，约好了9点，现在都12点了，大家肯定没法陪你玩了呀，我们要回家了，你自己一个人玩吧。小黄狗难过地说，那好吧好吧，那下次再一起玩吧。他就伤心地跑到了小河边去喝水，想要缓解心里的难过。这个时候小兔子过来了，他远远地看到小黄狗不开心，温柔地拍了拍他说，这一次的游戏错过了就错过了，别再伤心难过了，下次你要早一点哦。我们下次可以约着一起玩。小黄狗你知道吗？迟到会让等待你的朋友白白的浪费时间的。小黄狗听了小兔子的话一下子脸就红了，他点了点头说，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兔子，我不知道自己的拖拉是不好的习惯，我以前总觉得准时到和晚点到没什么两样嘛，那通过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迟到不仅会耽误我玩耍，还是不尊重守时的朋友，那我该怎么去改掉这迟到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呢？小兔子，我也想做一个守时的，可是感觉很难做到啊。这个时候小兔子皱着眉说，不难呀，是该想个好主意来改掉这个坏毛病了，那我们一起去问问其他的小伙伴，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这个时候啊，小松鼠听到他俩的对话了，他笑着说，小黄狗啊，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可以每天早一点睡觉，你不熬夜，这样就不会匆匆忙忙的迟到了。谢谢你，这个主意很棒，我今天就回去试试。回到家就想着，今天我真的要早点睡觉，我不再乱跑，不再熬夜，相信我肯定可以改掉这个坏习惯的。第二天一大早，小黄狗早早的就睡醒了，它轻轻的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清晨的空气真好啊，感觉早起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接着像往常一样开始穿衣服洗脸，不过这一次啊，他不像之前那样拖拖拉拉的了，因为他记得要去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不能迟到，所以就收拾得很快。距离约好集合的时间还早，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待着，而是赶快就出了门，早早的到了大家约定的地点去等着大家。这一次他预留的时间很充裕，就一点都不会慌张了。真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草坪的，这一次换我来等小伙伴了。没过多久呢，小兔子小松鼠他们也都来了，大家看到小黄狗啊都开心地打招呼说，早上好小黄狗，今天你非常的守时，非常的棒哦。没一会儿呢，大家伙就开开心心地玩游戏了。小黄狗开心地说，准时赴约的感觉真不错，下次我也要继续守时，真是轻松又快乐。游戏结束了之后他们就分别了，通过这一次小黄狗知道了他要继续坚持早睡早起，记住和大家约定好的时间，

再也不迟到，这样大家还会愿意跟自己玩的。那真的，小黄狗是说到做到，它就彻底改掉了这个拖拉磨蹭的一个坏毛病，变得自律又守时，因为它真正的懂得了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好，把这个掌声要送给小黄狗啊！虽然一开始他很喜欢拖拉磨蹭，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在小兔子的提醒之下，也知道了迟到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啊。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早上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催，是不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催呀？因为你迟到了，你晚出门，其实你耽误的也是爸爸妈妈的时间，他们也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去上班啊，或者把你送到了之后去做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啊。可是就因为你迟到了，你就在影响别人啊，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好在呢，小黄狗听了小松鼠的建议啊，找到了为什么会经常晚一点起床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太晚，所以他坚持早睡早起，就改掉了坏毛病，变成了守时又自律的小黄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他。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一般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会拖拖拉拉的，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就会在想啊，是的，出去玩不会拖拖拉拉的，可是每一次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拖拖拉拉，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小朋友特别喜欢拖拉，尤其在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的，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自己家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的样子啊。如果你去看到小朋友在拖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他到底在拖什么呢？早一点做完了，他不就可以早点去玩了吗？对不对？为什么非要磨磨唧唧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在拖拉，在磨蹭，在面对作业的时候哈，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这个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思考都不用太多的思考，他直接下笔就可以写，他一定会写得很快的。可是呢，有些是需要他认真去思考的，或者他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做对的，你会看见他开始犹豫了。他有的时候眼睛呢就会开始看着前方，你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在想什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呢，他又看看题，然后呢抓耳挠腮。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再看到他开始玩他的笔，开始玩他的橡皮了啊。这个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发呆的模式了，从一开始不会写，到后来思考，后来思考又思考不出来，最终进入到了发呆的模式。发了一会儿呆回来一看啊，这些题还停在这儿啊，然后又再去想，但是又不会，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循环当中啊。所以等到爸爸妈妈再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怎么作业还没写呢？一开始看到还停留在这一题，回来的时候还停留在这一题，可能问孩子说，你怎么还不写啊？是不是不会啊？小朋友可能又担心自己说不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在学校没听课，会说会会会，我在写，我在写，可能就给了爸爸妈妈一种错觉，觉得小朋友的题都会，可是他就喜欢磨蹭拖拉。哎，但其实有时候真不是这样啊，小朋友的拖拉磨蹭，他拖的不是作业，有的时候是压力。比如说孩子说等会儿再写，其实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任务太重了，重到让他害怕。就好像呢，他在面对一座大山，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脚，于是就干脆想着先躺一会儿，至少现在没那么痛苦啊。他比起那座爬山的痛苦，现在的痛苦要小一点，就有一些小逃避了。所以啊，还是因为他有一些压力在的。
啊，不要去被孩子的谎话所骗了啊。其实当他没有那么快的写，他一定是对他来说是有困难的，只是他不好意思啊，或者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责怪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所以他想一想算了，我还是说我会吧啊，然后再说我现在就写，我等会儿再写，其实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困难太大，任务太重，重到让自己害怕，就会选择逃避啊，和短暂的逃离这个痛苦。还有的小朋友呢，拖的不是时间，是掌控感。在学校被老师要管，回到家呢，上了一天的课又要被父母催，啊，一天当中很少会有我说了算的时刻。那么拖拉磨蹭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想要获得自主权。哎，我偏不现在写，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哪怕被你骂一顿，但至少这一刻是我自己在做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如果说这个题他是真会但他就是不写，那你就在想是不是他不喜欢被催促啊，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啊，在学校上一天的课了，回来妈妈又开始让自己写作业，尤其是自己作业在学校都已经写完了，好了回来了之后你又要给我布置一些你想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他就用这种拖拉磨蹭啊，和爸爸妈妈来进行一种对抗，想要的就是一种我要有自主权，我要说了算的感觉。还有的小朋友拖拉是拖什么呢？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做，是太想做好了，他们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怕让别人失望，于是就用还没开始来逃避可能做不好的风险。因为只要我不开始，我就可以幻想我自己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得很完美，这样的一个假象。因为我真的去做了，那就打破了我的假象，那就说明我真的是做不好。可是我一直不做，哎，他就有理由说，嗯，不是我做不好，只是我现在还没做呢。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拖拉磨蹭，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拖的不是作业，是压力；拖的不是时间，是需要掌控感；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所以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说催孩子也没有用呢？因为你催他的时候，就是给他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行，你必须得靠我盯着，这就会让孩子本来就不够高的自我价值感会变得更低。而且更糟糕的是，催促会形成恶性循环，你催孩子烦，更不想做，你再催然后他再去做，但是他又不心甘情愿地做，然后你又不开心，哎呀，反反复复，最后你们都会很崩溃的。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啊，这个鸡飞狗跳。那我们已经说了，孩子拖延拖的是什么？为什么催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帮孩子把大石头给他敲碎。啊，他爬的这座山呢，我们给他降低难度。当孩子面对一堆的作业觉得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帮他把写作业拆成写作业三个字拆成，哎，先看看数学书，先做前三道题，再休息五分钟。任务越小，启动就越容易，只要开始做，他的焦虑就会降低。另外呢，把催促换成好奇，不要说你快去写作业啊，也许孩子正准备想写作业呢，你又要非要说你快去写，就变成了最后好像是你催着写他才去写的，而让他觉得他不是为了自己要去写的啊。那我们可以试着问一问，这个作业看起来挺难的啊，你打算从哪一步先下手呢？你看前者就是在指挥你赶快去写作业，后者是支持啊，你看看是从哪个部分去下手啊，帮孩子去理解，哎，这个题确实很难的，你打算怎么做呢？给了孩子一些情感的支持，孩子需要的是队友而不是监工。另外呢，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开始，有些孩子特别的追求完美主义，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你先写一个垃圾版本出来，我们再慢慢的改，帮孩子去降低他的心理负担。完美主义啊，就是拖延的好朋友啊。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完成比完美重要一万倍。
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替他去制定啊。我们可以问，你觉得几点开始写比较合适？需要我提醒你，还是你自己定闹钟，让他感觉到这是他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的事儿。当你不再把拖延等同于他很懒，而是看见背后那个害怕失败、渴望掌控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你才能真正的帮他从我不想做走向我可以试试。啊，我们说磨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去气你啊，跟你对着干，而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那个困难点，比催促他1000遍1万遍都更加的有用。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来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梅雨季。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喜不喜欢雨天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乐乐说不喜欢下雨天，特别不方便啊。琪琪说喜欢下雨天出去打伞玩儿。再看这位小酷啊，他说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在家里待着可以不用去上学啊，下雨天还是要去上学的啊。再来看一看，LCK 啊说喜欢下雨天在家里待着的感觉，外面下着大雨，在家里待着特别的舒服啊。小木说最喜欢大晴天了，雨天心情都不会很好啊。好，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其实下雨有下雨的好，晴天呢也有晴天的好处，对吧？还有那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不要让天气去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天气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让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那在稍后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会来说一说最近为什么总是下雨呢？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哈，天总是灰蒙蒙的，而且雨下个不停，衣服晾在阳台上好几天也都干不了，摸上去可能还会潮潮的，地板走上去呢是滑滑的，墙上甚至会冒出一些小水珠啊。这其实啊是因为有一个小伙伴儿来了，这个小伙伴儿的名字呢叫什么呢？叫做梅雨季。那么梅雨季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梅雨季啊，它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会下那么久的雨呢？今天我们化身气象小侦探，一起来解开梅雨季的小秘密。梅雨季是一种天气的现象，它是指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的上旬和中旬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的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啊，持续的一段这个阴雨天气。这段时期雨水就会特别多，空气呢也会比较的潮湿啊，有时候连着好多天都看不到太阳。那它为什么叫梅雨呢？答案就藏在一个梅子里。这个梅啊，不是说没有的梅啊，而是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是江南地区梅子成熟变黄的季节，金黄金黄的梅子挂在树上，而天空呢偏偏是不停的下雨，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时节的雨啊叫做梅雨，古人呢就把它叫做黄梅雨。所以你们应该也听过这么一首诗啊，黄梅时节家家雨，是吧？啊，说的就是到黄梅时节，哎，家家门前都是会下着雨。后面还有一句说的叫做这个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吧？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青蛙在那一直叫，是吧？其实说的就是梅子黄了时候会下的雨，就叫做梅雨啊。那可能你们还会听到有一些大人会说啊，说什么呢？说真是一个梅雨天啊，啊，这个叫做什么梅雨呢？这个说的就是发霉的霉。你想想看哈，天天下雨，空气湿漉漉的，家里的衣服啊、鞋子啊、书本啊、墙壁啊，也都很容易发霉。那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就说了，梅雨或作梅雨啊，就是梅子雨，也可以作为发霉雨，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就是梅雨沾到衣服东西上会长出黑霉，所以很多人就会管它叫梅雨，发霉的霉啊。那这一个梅子有诗意，就是梅子黄了，还有呢烦恼东西发霉了，这就是梅雨季的两张面孔。好，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梅雨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下这么久的雨呢？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北方来的冷空气和南方来的暖湿空气在这个时候打了一架。因为每年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变热，太平洋吹来了大量的温暖又潮湿的空气，这股暖湿空气一路向北推进，就来到了长江流域。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冷空气还没有完全撤退，势力还比较强，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相遇了。暖空气又湿又热，冷空气又干又冷，于是他们就谁都不肯退让，就僵持不下。这种冷暖空气一交汇呀，在气象学上叫做封面，因为两股力量都很强，所以呢，他们卡在这不动了啊，叫做准静止风，也就是几乎不动。

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梅雨风，也就是来自南方的暖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遇到北方的冷空气的时候，暖湿空气就被抬到了高处，冷却之后就变成了云，云然后变成了雨，所以它停在这不动，雨就一直下一直下，就好像两方在拔河，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绳子就僵在中间，而雨水呢就在这根绳子上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落哈。所以记住了，梅雨的形成就是北方冷空气南方暖湿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打架，谁都不肯走，结果雨就下个不停。那梅雨季的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闷热湿雨，第一就是雨多，这个时候雨一直下一直下，日照时间会比较短。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就是梅雨一开始可能四十多天都看不到太阳，这是雨比较多。第二就是潮湿，这个时候湿度特别高，一般是在80%以上，就会导致什么呢？衣服晾不干，墙壁容易冒水珠，书本就容易变软，食物容易发霉，就是因为太潮湿了。第三就是闷热，虽然下雨但温度还不低呢，你看这个湿热的空气让人感觉到又闷又黏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的汗，非常不舒服。这就是又闷又湿又热雨又多啊。那么这个梅雨期间的雨啊，它有的时候是绵绵细雨，有的时候是瓢泼大雨，甚至是暴雨。在2020年，也就是6年前啊，梅雨季特别长，持续了整整52天，有些地方一天的降雨量就超过了300毫米，等于说相当于一天下了大半年的雨了，是不是特别多呀？那可能大家又会问，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梅雨开始的时候叫做入梅，结束的那一天叫出梅，每年入梅出梅的时间不太一样。我们就来说今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就像我们这些地方是6月18号入梅的啊，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所以你们看到啊，端午节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啊。那江淮地区在6月19号入梅，所以就在端午这两天雨水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什么时候出梅呢？大概在7月的中旬前后，也就是7月的15号左右。整个的梅雨期大概呢是20到30天啊。不过梅雨期啊，这个梅雨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它是在江淮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像北方和西北地区是不会有这个梅雨季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总是会下雨，那我们要怎么去注意呢？第一，雨天地滑，走路不要跑，穿鞋不要穿那种特别光溜的啊，不要穿那个走起路来容易摔跤容易打滑的，我们的鞋底呀要抓地啊，这样子的话你不容易摔倒。还有呢，像楼梯呀、瓷砖是最容易让人摔倒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另外雨水多，不要总是喜欢去走在有水的地方。你可能会说，那我都穿雨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水里可能会有一些杂物、玻璃碎渣，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井盖，所以这些呢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看不见的。如果你从这儿走的话，有可能就会受伤啊。还有你看到一些漩涡，你要绕开，也是非常的危险。雷雨天也不要在大树底下啊，还有一些这个墙边啊去躲雨啊。我们在家要把门窗关好，远离窗户边啊，不要去玩那个金属杆，因为它会容易导电啊，当心被电到。那家里这个时候比如说住的楼层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是平房很防潮，这时候干嘛呢啊，我们可以开空调去除湿，或者在衣柜里面放一些干燥剂啊。另外剩菜及时冷藏，要彻底加热再吃。为什么？梅雨季很湿热，湿热容易产生细菌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彻底加热，把病毒细菌杀死我们再吃，这就不容易让食物变坏了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哈，那古人是怎么应对梅雨季的呢？
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对付梅雨季的潮湿。第一个方法就是熏香除湿，所以他们一般在端午节前后，他们用艾草啊、菖蒲啊制成熏香，在屋里点燃，用烟雾来除湿，也就是天然的除湿机了。第二个叫晒服，民间呢有这么一个谚语叫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也就是农历的这个六月初六这一天啊，如果说天气晴了的话，这个时候呢会把家里的衣服啊然后书本啊被子呀搬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生虫。那今年农历六月初六是哪一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就是在7月19号啊，也就是下个月的19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哎，正好也是我们说了要出梅的时候了啊。出梅在中旬左右，差不多19号左右，就是这个时候梅雨季要结束了，那就赶快的把被子、衣服啊，还有书本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还有呢，他们会收集梅水，有些地方的古人会用缸来收集梅雨时节的雨水来泡茶，他们认为梅水泡茶特别清甜。还有的他们会煮梅，梅子成熟了，但是新鲜的梅子呢很酸很涩，他们就会把梅子煮一煮啊。如果看过《三国演义》的小同学还会知道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的故事啊。所以你看古人的生活智慧是不是很厉害，没有空调没有除湿机，他们也照样把梅雨季过得有滋有味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今天学到的知识。梅雨呢是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阴雨天气。为什么叫梅雨？是因为这个时候梅子成熟了啊，然后呢下了很大的雨。还有叫发霉的雨，哎，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因为下雨啊，所以呢比较潮湿，容易发霉。那梅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没走，南方冷暖空气来了，他们一到一起啊，南方的暖空气带着一些雨水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上空一直下个不停。那这个时候又闷又湿又热啊，古人呢他们有晒服、有熏香除湿这些方法来应对梅雨季。可能听到这儿有些同学会说，哎呀这个好烦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是的，到来了之后好像让我们觉得很麻烦，衣服干不了，出门要带伞，地板还滑滑的。但是要知道梅雨季的到来对大自然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农田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啊，让庄稼可以茁壮的成长啊。没有梅雨就不会有一些青山绿水和丰收的田野啦。所以哈，当你再看到下雨的时候想一想啊，这场雨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从哪里来的，冷空气暖空气是在打架了啊，再去思考思考，然后想一想雨来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不来，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怎么更好的去应对啊。那么多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原来天气里边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呢。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

0: 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1: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是之长愤。死者是之长愤，无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 鄂婢女侵乱而不能进，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族盖刑，物归种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 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却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 天之神之，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之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舒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 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流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成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支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

0: 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钟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60到80毫米，局部有大暴雨100到13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30到50毫米每小时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公众做好户外活动自身安全防范，行人应避开积水点通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易涝危险区域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目前呢，咱们安徽的梅雨天气呢还在持续当中，22号到23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我省南部依旧有明显的强降水。这两天江淮之间南部以及江南地区普遍是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雨强最高能达到每小时50毫米。风雨天气集中，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朴庙宇——大王庙。1929年立夏之夜，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请听报道。
1: 这地方呢，就是当年没有用一枪一炮制作的大王庙，记忆的场景再现。
2: 走进大王庙旧址，古朴的院落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29年5月6日，恰逢农历立夏节，彼时豫皖边境反动民团横行，百姓饱受压迫。在党组织的周密策划下，潜伏在商城县南部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们抓住立夏过节的时机谋划起义。立夏节起义陈列馆馆长吕祥峰：
3: 建议休整一天，在5月6号就强制启动宣光，由我们的共产党员来看管。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把不可靠的、比较边缘化的、比较反动的这些团体灌醉了，不动枪和炮，直取大王庙的一个细节，打响了这个两年暴动的第一。

0: 大王庙起义的成功吹响了商南全域武装暴动的号角。当夜，商南地区11个暴动点位同步发起行动，并获得胜利。起义胜利后，我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也是金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为后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片发展筑牢了根基。吕祥峰。
1: 这个起义的最大的特点是叫躲田暴动，一举成功，全面获胜11个暴动点，有农民运动，有商人运动，有学生运动，以及团体运动，结构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很难能达到步调一致。但是在那个艰难的条件下，在我们党的指导下、引导下，完成了伟大壮举。
0: 斗转星移，硝烟散尽，跨越90多年时光，立下节起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孕育于此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早已镌刻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陆安市金寨县南溪镇丁部实验学校学生陈雨涵。
2: 先辈们是用热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传承好红色基因。
0: 如今，大王庙立下节起义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徽省重要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点。当地正以立下节起义旧址为核心，串联起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等新业态，在红绿融合中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陆安市金寨县南溪镇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陆景：
3: 我们现在就是开发红色研学，发展特色产业。把革命先烈们一心为民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自筹致富，把革命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建设得更好。
4: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5: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10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6: 好了，我们打开今天的新鲜会。目前呢，全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因为就业灵活，以往呢他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的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国家就推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止到今年3月底，有2742万人参保。除此之外，从2025年开始，不同平台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外卖骑手进行了2种的保障模式。一种是为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全职骑手缴纳了五险一金，一种呢是为众包专送骑手通过先缴后补的方式提供社保补贴。那么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到底怎么样呢？记者日前就进行了实地走访。
7: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8: 总共是花了48685嘛，
9: 嗯，
8: 然后这个医保报销是37373，
9: 嗯，
8: 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
9: 嗯，
8: 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一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7: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8: 医院给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就承担的经济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了。
7: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加完善。方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3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10: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就是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干的时间长，就是老了以后那个生活呀。待遇就比较好。
7: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万名。

0: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1: 骑手一个月跑单，那个钱达到那个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觉得就买了。
0: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
2: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缴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也就是说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这个现金收入的关注。
0: 梁云辉打开自己的骑手 APP， 告诉记者，每个月的上旬，他就会收到上个月缴纳的551元的养老保险补贴，
1: 总共是1100多，然后美团减付了一半，就是我自己加550多，这样就减轻压力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3: 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啊，还有给自己提供一份以后的养老啊，趁着目前还有能力就先买了。
4: 现在呢，各平台都推出了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呢，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该如何打通堵点？记者就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来听一下。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
5: 考虑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性，在参加这种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是参保地灵活，缴费基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这种户籍限制。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也就提出要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啊，并健全灵活就业人群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制度。
0: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5: 从这个现有的政策来看，那么他个人账户这个资金是有效的。那么过去呢，他在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它的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0: 为了让外卖骑手能更好享受社会保障，155规划提出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在研究出台配套举措，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落地，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数字化服务，完善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配套政策。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呢，还有几天的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呢？如何科学地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分享了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地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2: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2: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5: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项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4: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5: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6: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5: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6: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5: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6: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5: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6: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7: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0: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

0: 心，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3: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刚开启预售的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呢，分别是《四渡》和《特立独行》。这两部电影呢都非常的有意思啊，一个是已经点映了，收获了不少好评的《四渡》。
4: 公爵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进攻是冒险，转移是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7: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4: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文营长，我要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6月27号到28号即将在全国72城进行超前点映的《特立独行》。
9: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0: 长耳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11: 特派员，大义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9: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1: 再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些材料。
9: 都行，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10: 去市里你不早说，
9: 早你也没问题。
10: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9: 我不喝酒。
10: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9: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1: 为了人类，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
12: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子，我脱下来了。
9: 是不是有点迷失？
12: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9: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着重成长。
10: 长耳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12: 这一个月我是天天围着县长转，但那手续他就是办不成。县长到底想啥呀？
13: 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12: 掏空这一块省了把钱，没问题。
10: 长耳啊，
9: 太正了。
13: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样？
10: 好主意呀、啊。
12: 我是大哥王心凌，二哥王长海，三弟赵金芬，
10: 我老四，
12: 你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3: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部电影到底都有哪些亮点啊？究竟哪一部更值得大家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呢？
14: 好呀，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3: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四渡》的预售和点映的情况。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部电影在点映的时候都收获了哪些好评啊？有什么样的反响？
14: 就四渡这个点映啊，就是让我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真实感。
3: 对，
14: 就是它的这个拍摄是辗转了贵州的很多地方，然后实地取景，还原了很多这个战场的环境，让你真的好像是身临其境在那个历史里面。
3: 哦，这个确实是很容易让观众有代入感。
14: 而且他的这个故事呢是既还原了这个高层的这种战略的智慧，同时呢他也照顾到了这个基层的士兵和老百姓的这种命运，然后再加上演员们的这种非常有张力的表演和这个视效啊动作场面都是非常用心的去做的，所以大家在看完之后都觉得很有共鸣，同时又被这种信仰啊坚守啊这些东西所打动。
3: 嗯，
14: 对，就是甚至有很多观众自发的在现场唱红歌啊，就是整个这个氛围就是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3: 嗯，
14: 对，
3: 就是说大家看完四度之后，
14: 嗯，
3: 具体都在哪些方面给出了比较集中的反馈呢？
14: 就大家都觉得这电影很真实。
3: 对，
14: 就是他把这个战役的险象环生都给你展现出来了，然后同时他又没有回避这个困境和牺牲啊，让你感觉到这个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3: 对，确实这个氛围是很容易让人有共鸣的。
14: 然后包括这个角色的塑造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他既有这个高层的这种战略的博弈啊，同时你也能看到基层的士兵的那种成长和情感啊，包括他的这个场面啊视效啊动作啊都非常的有张力啊，让你觉得好像是在看一个大片，同时又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大家都觉得嗯，这个电影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同时也被这种长征精神所鼓舞。
3: 好，我们来第二部分。
14: 嗯
3: 啊，特立独行的这个剧情和亮点。
14: 嗯
3: 啊，这个片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然后它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4: 这个电影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它讲的是一个超人。
3: 嗯，
14: 他叫王长海啊，是由这个白敬亭来演的。他其实是一个曾经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啊，但是呢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叫做莱茵县的这个地方啊，他想要组建一个超级英雄的小队啊，但是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超能力在面对家乡的这个人情世故啊和各种复杂的关系的时候啊，竟然完全不管用了啊！他一次次的碰壁之后啊，他也不得不去学习怎么去适应这个现实的社会。
3: 听起来很有反差感啊！
14: 对，
3: 这个设定，
14: 没错没错，对，就是这个中式的超级英雄的这个设定其实是很有新意的啊，然后把这个理想主义啊和这个现实的规则啊这个碰撞啊。变成了一出又搞笑又让你思考的这样的一出喜剧啊，再加上这个白敬亭的这个角色的成长啊，让这个电影既有笑点又有一些可以让你产生共鸣的一些东西。
3: 嗯，你觉得就是白敬亭在这个特立独行里面这个角色他的这个转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4: 嗯，他这个就是首先他这个角色啊，王长海他是一个拥有无敌的能力啊，但是他的情商几乎是负数的一个人啊，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他刚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就是直面各种关系啊，各种不正之风啊，然后他完全不懂怎么去转弯啊，他就一次次的把事情搞砸，
3: 就挺让人忍俊不禁的那种尴尬呀。
14: 对，但是他就是在一连串的这个打击之后啊，他也开始慢慢的去学习怎么去跟别人打哈哈啊，怎么去适应一些规则啊，然后这个人物也变得更有层次感啊。白敬亭也把这个从一个很莽撞的人啊，变成一个逐渐成熟的人，这个过程演的还挺细腻的啊，让你很容易产生共鸣。
3: 那你觉得《特立独行》这个电影，它在喜剧的表现形式上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14: 嗯，这个电影其实很会玩反差啊，就是他这个超能力啊，碰上了现实生活的一些琐事啊，就经常会爆发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笑点啊，比如说这个超人他都要去学着怎么敬酒啊，就这个场面就很荒诞，你就会笑出声来。
3: 确实很有那种让人出其不意的那种幽默。
14: 对，然后包括他这个主角和配角啊，就是一冷一热啊，这个搭配的也很好，就是这个魏翔他的这个肢体啊表情特别丰富，再加上一些这种黑色幽默的对这个职场啊和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则的调侃啊，就会让你在笑的同时啊又会有一些思考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电影特别的一个地方。
3: 嗯，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趴啊，今天要聊的是特立独行的演员阵容。
14: 嗯，
3: 啊，这个电影的演员到底有什么让人期待的？
14: 这个主演啊白敬亭他是第一次挑战这种纯正的喜剧的角色，
3: 嗯，
14: 然后他那种很清爽很正直的气质啊，跟这个不通人情世故的超人啊意外的贴合，
3: 嗯，
14: 再加上他之前在别的作品里面也展现过他的这种喜剧的才能，所以他这次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很让人眼前一亮的。
3: 那配角呢？配角有没有什么 惊喜。
14: 配角也是非常的有亮点啊，就是魏翔啊，他是一个专门演这种小人物的啊，然后他这次跟白敬亭就是一冷一热啊，这个搭档也是很有火花啊，再加上这个一众实力演员啊都是喜剧圈的熟面孔，所以这个群戏啊是非常有保障的啊，每个人都能贡献笑点啊，也让这个电影的整个氛围啊会更热闹更好笑。
3: 你觉得这个特立独行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
14: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超英的设定和这个本土化的喜剧的结合。
3: 说到这儿啊，就是两部电影预售都已经开启了啊，不知道大家心里更倾向于哪一部呢？是真实感满满的四度，还是创意十足的特立独行？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刚刚落下帷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那这一届呢，我们觉得有特别多的亮点啊，包括它的这个丰富多元的活动，包括这个 AI 和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的体验啊，包括它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那我们就来一一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变化。
2: 没错，今年的上映节真的太精彩了。
1: 咱们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多元活动精彩纷呈。那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今年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展映和这个观影体验上面有哪些新鲜的玩法？
2: 这个你绝对想不到，就是这次的上影节有来自全球75个国家的420多部电影，然后在上海的47家影院，还有长三角的5家影院，一共是52处放映点，放映了超过1600场，而且它是连映10天，还有后续的加映。就是叫什么超长放映，就真的是电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听起来太刺激了，那就是说是不是大家抢票也特别疯狂？
2: 没错没错，就是开票15分钟就25万张影票就没了，然后好多热门的片子都是瞬间秒光，大家就是跨城来看电影，就变成了一个节日的一个日常。而且还有很多就新的观众，就是被这种丰富的片单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吸引进来，就整个城市都充满了这种电影的氛围。
1: 然后呢，我还想知道就是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在推动这个电影和科技的融合上面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做法？
2: 这个我觉得就是本届上影节专门设立了一个 AI 片场，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现场去体验人工智能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全流程，还有就是有这个虚拟现实的沉浸展映，虚拟拍摄的互动体验，这真的是让你感觉好像电影制作的未来就在你眼前，
1: 感觉像是一个科技影迷的嘉年华呀。
2: 然后他们还发布了这个 AI 影像融合创制行业观察报告，把这些最前沿的技术和这个产业的趋势都摆在大家面前，就是真的是让科技为电影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1: 你觉得就是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给上海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影响？
2: 首先就是这个电影节期间光是票房就将近3800万元，然后观影的人次超过了45万，光是外地来的观众就有70%以上是专门为了这个电影节来的，他们平均都要在上海待上6天，就带动了酒店啊、餐厅啊还有景点的火爆，相关的这个交通啊、住宿啊、旅游啊、零售啊这方面的收入是超过了52亿元，然后比去年是增长了6%。不光是这个经济热了起来，还有就是像这个武康路的这个星光花园的揭幕啊，还有这个美影园的这个园区的焕新啊，就是让上海的这个电影文化氛围也变得更加的浓厚，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和自豪感。
1: 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我们

0: 今天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聊一聊科技赋能电影的未来。对，这个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个 AI 这些新技术到底是在这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是怎么推动了电影产业的升级呢？
1: 其实这个电影节上面专门设置了一个 AI 片场，然后就是邀请了来自全球的这种影视创作者和 AI 专家一起组队来进行一个月的这种封闭的创作。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从创意到成片的全流程，而且他们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完全透明的，对公众开放的，大家可以去看他们每一步是怎么决策的。
0: 听起来像是把电影制作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实验。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他们不光是开放了这个过程，他们还发布了这个 AI 影像融合创智行业观察报告，就是把他们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变成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标准，然后还降低了这个创作的门槛，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用 AI 来进行创作。还有就是像这个手机电影创作营，还有这个 VR 的这个全首映片单。就这些新的单元，让大家看到了这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以及电影产业的全新的生态。
0: 哎，那这个 AI 片场这个新的玩法，到底给电影的制作流程和产业生态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呢？
1: 这个 AI 片场其实它就像是一个真实的工厂一样啊，就是它把全球的这种影视创作者和 AI 高手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跨界组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去合力完成一个作品。那这个其实就直接打通了这个传统的电影人和 AI 专家之间的那道墙。
0: 等于说，整个创作过程变得更透明、更开放了。
1: 对，而且他们连每一步的决策、每一个技术的细节都是公开的。对，然后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观察报告。那这个其实就给未来的这个 AI 电影的制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经验和标准。那其实就是加速了整个电影产业的这个创新和升级。
0: 你觉得这种 AI 和相关的这些新技术，到底是怎么改变了电影产业的格局呢？
1: 就是 AI，其实它是贯穿了整个电影制作的流程，从最开始的创意到最后的放映，它都可以做。所以它其实大大降低了这个门槛。那比如说，现在一个小团队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视觉效果，那这个就是让更多的新鲜的想法可以被实现。
0: 听起来就是让这个行业变得更有活力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内容的产出会变得更快，然后类型也会变得更多样，那观众的体验也会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那也会推动中国的电影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上面迈进一步，真正的走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然后我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国际影响力再提升。那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国际电影圈里面的地位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提升的？
1: 就是上影节，其实它不光是今年又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评选为中国唯一的 A 类电影节，而且它是得到了这个国际电影圈的高度认可，就是大家都认为它在专业性和国际化这两个方面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
0: 所以说，这个认证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1: 对，没错。然后今年呢，上影节收到了来自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4100多部影片的报名，其中有很多是来自于非洲和美洲的一些新兴的电影国家，他们也是第一次来报名，就说明这个电影节的全球的号召力和它的多元性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就是说，上影节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电影人心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电影节？
1: 就是今年的上影节的金爵奖的主竞赛，还有亚洲新人等五大单元，一共选了49部电影，然后其中有41部都是全球首映，这个首映率83.67%，也是创了新高。主竞赛和纪录片单元甚至全部都是世界首映。
0: 这太有吸引力了，
1: 对。
0: 全球的电影人来说。对呀，
1: 就是很多国际的导演，他们都主动把自己的新片放在上海首映，然后包括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1位评委，他们也组成了这个评审团，也体现了这个电影节的在世界影坛的话语权和它的影响力确实是越来越大。
0: 你觉得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推动国际的产业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具体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1: 就是这个电影节不光是吸引了全球的电影人，它也促成了"一带一路"电影周的联盟成员从29个国家。

0: 家扩展到了51个国家，
1: 嗯，
0: 然后也有上百部的各国的电影通过这个平台在中国放映，也有中国的电影走向了海外，就这个双向的交流是非常明显的。
1: 确实很像是一个全球电影的一个桥梁。
0: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今年的市场展商也有 50% 的增长，首日的国际合作的洽谈就突破了300场，一共收到了上千场的预约，很多国际的买家他们都组团来专门来选购中国的电影，就是上影节已经成为了亚洲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对推动中国的故事走向世界。
1: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上海国际电影节带来的这些新的变化、新的活力，也看到了中国电影产业在创新和国际交流上的巨大潜力，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的今天，邮电部邮政总局开始统一使用中国人民邮政铭记。今天我们先重点说说邮政的那些事。首先我们先了解波斯达这个名词，第一次读到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不明白它的意思。波是波动的波，四是驷马难追的四，达是到达的达。其实波斯达就是英文 post 最早期的音译，晚清时期清政府海关试办邮政就以波斯达作为邮局名称。从字面上看，波斯达三字在音译的同时暗含一马传信、迅速抵达之意，是早期英译汉礼兼具音译与传统文化特色的典型例子。1878年，清光绪四年，中国发行第一套近代邮票，大龙邮票。大龙邮票是中国近代邮政开端的标志性邮票。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发行了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和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开启了民国时期自行设计印制邮票的历史。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也开始陆续发行邮票。这些邮票不仅在邮票名称、铭记上不同，在邮票的版面设计、印刷和发行上也各不相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10月8日，华北邮政总局以中华人民邮政名义向全国发行了第一套邮票。1949年11月1日，邮电部成立。同年12月10日至28日，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邮政统一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邮政，并以此作为邮票铭记。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立。1950年6月22日，邮电部邮政总局宣布发行全国统一邮票， 从此新中国邮票均使用中国人民邮政铭记，由国家统一发行，全国邮政事业迈向规范化统一化发展新阶段。1972年，我国恢复在万国邮政联盟的合法席位，成为成员国。1999年，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在北京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成就。2016年，我国成功当选万国邮联行政理事会和邮政经营理事会理事国，为推动我国参与国际邮政事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欧班列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1900年6月22日，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元禄偶然发现，洞内保存公元4到11世纪经卷、文书、绘画等珍贵文物数万件，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1993年6月22日，我国银河全数字仿真2计算机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标志着我国系统仿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钟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3小时内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较强降水主要位于池州、黄山市、宣城等市，最大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到大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0: 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0: 来打开今天的锦囊，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便利店的货架上各种的水啊，红豆薏米水啊，红枣枸杞水，还有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多了起来，而且呢都是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它们通常呢是添加了 谷物杂豆或者是果蔬草本原料等等的预包装饮饮料，像玉米须茶呀，大家看到过哈，还有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呢都是打着零糖、零脂、零卡，还有真材实料熬煮等等这些卖点的养生水，的确是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的朋友觉得他们不仅比这个奶茶呀、碳酸饮料好喝，还觉得哎，是不是更健康呢？能够起到一定的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觉得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13: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2: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

0: 长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由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那喝鸡蛋、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兴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性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4: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兴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北京时间的18:20，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哈。虽说这段时间是梅雨季节啊，每天这个雨下的挺大的，但是呢，夏天毕竟到了嘛，对吧？我们喜欢运动的人呢，跑步的人，夜跑也成了很多人在这个夏日里运动的一个首选。可是呢，夜间跑步有不少的讲究，跟大家说一下，安排如果不合理呢，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么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00至21:00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2: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5: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4: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啊，他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他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5: 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对吗？
4: 减脂效果呢，它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是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左右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进行控制体重。
5: 夏季肌肉触感松软，无需提前热身，对吗？
3: 热身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让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你要不做牵拉，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就你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的损伤，所以夏天的热身也是必要的。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咱们今天聊聊世界杯 G 组和 H 组这四场球踢完后的出线形势，真的是扑朔迷离。先把问题拆开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零点那场西班牙打沙特，结果很清晰，4-0。亚马尔早早破门，奥亚萨瓦尔连进两个，对手还送了个乌龙大礼，斗牛士轻松拿下三分，积四分稳居小组头名。结论很简单，西班牙基本锁定出线名额了。重点是另一边的局势，凌晨三点比利时迎战伊朗，这场球本质上是一场闷战，伊朗曾打入一球，但裁判判越位在先。下半场比利时后卫吃到红牌，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0-0握手言和，比利时两连平，出现压力陡增。再把目光转到清晨六点的那场进球大戏，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皮纳轰入世界波，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球。乌拉圭依靠阿劳霍连造两球完成反超，随后门将出击失误，瓦雷拉抢断推射空门扳平，两队连续两轮战平，末轮争夺更加残酷。上午九点上演了逆转好戏，萨拉赫传射雷泽盖建功，埃及3-1击败新西兰，迎来世界杯队史首胜。拿下关键胜利后，埃及登顶积分榜，晋级机会暴增。我们把事情解偶来看现在的积分形势，两轮战罢， H 组西班牙一枝独秀，乌拉圭和佛得角积分持平，争直接晋级资格。 G 组情况同样焦灼，伊朗与比利时同积两分，位居小组第二第三，让出现悬念留到最后一轮。怎么说呢，这种局面其实最考验球队的神经，数据会说话，现在的每一分都重如千钧。是的，从三个方面说，第一是容错率降低，比利时两连平意味着最后一轮必须取胜才能掌握主动权，如果打平就要看别人脸色。第二点是关于心态的博弈，像乌拉圭和佛得角连续两场平局积分相同，这种情况下谁先眨眼谁就输，佛得角能打进队史首球，士气肯定不一样。第三点，看看埃及队史首胜，登顶积分榜，这种胜利带来的信心提升是巨大的，萨拉赫的传射建功证明了核心球员在关键时刻的价值。本质上这四场比赛把两个小组的复杂度拉满了，没有那种提前两轮出现的剧本，全是肉搏，所以最后一轮的策略会变得非常有趣，是保守保平还是激进求胜，这取决于对手的表现，也取决于自己的计算。没错，特别是 G 组，伊朗、比利时还有另外两队的积分纠缠在一起，任何一个微小的比分变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再看细节，西班牙的大胜让他们有了缓冲空间，但这不代表可以松懈，足球场上轻敌是大忌。而乌拉圭和佛得角的平局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暗流涌动，阿劳霍的扫球能力很强，但门将的出击失误也是隐患。埃及的胜利则是另一种叙事，从低谷到巅峰只需要一场高质量的胜利，萨拉赫作为领袖扛起了球队。总的来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混沌中藏着秩序，看似乱成一锅粥，其实逻辑链条非常清晰。最后一轮将是智慧、体能和运气的综合较量，谁能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8来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 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

0: 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本台消息，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 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 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
1: 2021年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3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2: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3: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
0: 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 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4: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5: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6: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5: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7: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
8: 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9: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4: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4: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

0: 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又是一年毕业季，有人面向未来开启新的征程，也有人藏着几许遗憾和淡淡的离愁别绪。如果要用一首歌来致敬你的青春和努力，你会选择哪一首呢？现在我

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动，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

现在我们听到的《似火年华》来自于李宇春和韩寒的合作，歌曲表现出一种对青春将逝的感慨，它不悲切消极，而是充满正能量。

0: 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在寻常的一个清晨，有些人留在了昨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仿佛昨天》，这是一首回忆青涩校园生活的歌。
1: 年少时轻狂有

曾经的抱怨，曾经的感慨，等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就只剩下留恋。我们来听郁可唯为电视剧《夏至未至》配唱的插曲《未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青蛙乐队演唱《分手的拥抱》，歌中描述的不是恋人之间的分手，而是毕业之后兄弟们各分东西之时离别之情。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毕业季的来临，多少人不舍，但内心却又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来听鹿晗为电视剧《重返20岁》配唱的主题歌《我们的明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黄狗会守时，在下半段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会来聊一聊梅雨季啊。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雨天吗？啊，看看大家是不是喜欢雨天还是不喜欢雨天呢？可以通过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当别人不遵守约定，我该怎么说呢？周日，明轩和浩宇约好一起出去玩。明轩呢，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浩宇还是没有来。打电话手表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啊，明轩已经很着急了，也非常的生气。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浩宇终于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明轩，你会怎么说呢？可能多数同学就会开始指责浩宇啊，说你怎么这么晚啊，不来也不说一声，让我等这么久，你个骗子，下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那这个时候浩宇可能也会生气，他会说，不玩就不玩，我让你等我了吗？你可以先走啊。看看浩宇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原本自己就等了很久，现在呀还受一肚子的气。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如果按照这样的沟通方式，为什么浩宇会这么回答呢？因为浩宇可能有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早来的原因，可能他自己也处在烦躁的情绪当中，所以啊，如果没有先问原因就指责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委屈。那么明轩应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又能够让浩宇接受呢？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公式，情绪加事件加需求加指令。我觉得有些生气，这是情绪，是因为我们约好的时间你一直没来，而且电话也打不通。我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等你，这个是事件。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约定的事情就是需要遵守的，这个是需求。所以我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约定，或者有事儿你要提前和我说一声，这个就叫做指令。这么说的好处呢，就是浩宇没有感觉被指责，所以呢就不会狡辩，会说出来自己真实的原因，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生气或者担忧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下一次应该怎么做了。那么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哈。今天的小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很喜欢拖拉磨蹭啊。有一只小黄狗，它呢性格很开朗，但它也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的，缺乏时间观念。每一次和小伙伴约好出去玩，他总是要找借口拖延，比如说再睡个几分钟啊，或者说啊，我虽然现在晚一点，可是我到时候，哎，我跑快一点不就行了吗？结果呀，他却经常迟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小黄狗彻底改掉了迟到的坏毛病，变成了自律、守时、靠谱的小黄狗，而且呢还收获了小伙伴的喜爱和认可。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小黄狗会守时。小黄狗的性格很开朗，但是它有坏毛病，做什么事都喜欢拖拖拉拉的。有一次，大家约好了在上午的9点去大草坪玩丢手绢的游戏。到了那天啊，小黄狗一直不肯起床，翻来翻去的还在那睡回笼觉。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觉得还早还早，再睡几分钟，再睡几分钟就一定起床，而且我等一会儿我跑快一点就没事了。他这么想着想着呀，就睡着了。可是等他再睡醒准备出门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他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草坪的时候，丢手绢的游戏呀都已经结束了。他还很纳闷地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我们再玩一会儿嘛，我才刚到呢。这个时候一起玩游戏的小松鼠就不开心地说了，小黄狗，我真烦你，你快看看现在都几点了，都12点了，约好了9点，现在都12点了，大家肯定没法陪你玩了呀，我们要回家了，你自己一个人玩吧。小黄狗难过地说，那好吧好吧，那下次再一起玩吧。他就伤心地跑到了小河边去喝水，想要缓解心里的难过。这个时候小兔子过来了，他远远地看到小黄狗不开心，温柔地拍了拍他说，这一次的游戏错过了就错过了，别再伤心难过了，下次你要早一点哦，我们下次可以约着一起玩。小黄狗你知道吗？迟到会让等待你的朋友白白的浪费时间的。小黄狗听了小兔子的话，一下子脸就红了，他点了点头说，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兔子，我不知道自己的拖拉是不好的习惯，我以前总觉得准时到和晚点到没什么两样嘛，那通过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迟到不仅会耽误我玩耍，还是不尊重守时的朋友，那我该怎么去改掉这迟到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呢？小兔子，我也想做一个守时的，可是感觉很难做到啊。这个时候小兔子皱着眉说，不难呀，是该想个好主意来改掉这个坏毛病了，那我们一起去问问其他的小伙伴，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这个时候啊，小松鼠听到他俩的对话了，他笑着说，小黄狗啊，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可以每天早一点睡觉，你不熬夜，这样就不会匆匆忙忙的迟到了。谢谢你这个主意。

属于很棒，我今天就回去试试。回到家就想着，今天我真的要早点睡觉，我不再乱跑，不再熬夜，相信我肯定可以改掉这个坏习惯的。第二天一大早，小黄狗早早的就睡醒了，它轻轻地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清晨的空气真好啊，感觉早起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接着像往常一样开始穿衣服洗脸，不过这一次啊，他不像之前那样拖拖拉拉的了，因为他记得要去跟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不能迟到，所以就收拾得很快。距离约好集合的时间还早，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待着，而是赶快就出了门，早早的到了大家约定的地点去等着大家。这一次他预留的时间很充裕，就一点都不会慌张了。哎，真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草坪的，这一次换我来等小伙伴了。没过多久呢，小兔子、小松鼠他们也都来了。大家看到小黄狗啊，都开心地打招呼说，早上好，小黄狗，今天你非常的守时，非常的棒哦。没一会儿呢，大家伙就开开心心地玩游戏了。小黄狗开心地说，准时赴约的感觉真不错，下次我也要继续守时，真是轻松又快乐。游戏结束了之后，他们就分别了。通过这一次，小黄狗知道了，他要继续坚持早睡早起，记住和大家约定好的时间，再也不迟到，这样大家还会愿意跟自己玩的。那真的，小黄狗是说到做到，它就彻底改掉了这个拖拉磨蹭的一个坏毛病，变得自律又守时。因为它真正的懂得了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好，把这个掌声要送给小黄狗啊！虽然一开始他很喜欢拖拉磨蹭，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在小兔子的提醒之下，也知道了迟到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儿啊。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早上总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催，是不是？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催呀？因为你迟到了，你晚出门，其实你耽误的也是爸爸妈妈的时间，他们也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去上班啊，或者把你送到了之后去做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啊。可是就因为你迟到了，你就在影响别人啊，这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好在呢，小黄狗听了小松鼠的建议啊，找到了为什么会经常晚一点起床的原因了，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太晚，所以他坚持早睡早起，就改掉了坏毛病，变成了守时又自律的小黄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他。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啊，养成自律守时的好习惯，准时守约，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一般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不会拖拖拉拉的，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就会在想啊，是的，出去玩不会拖拖拉拉的，可是每一次写作业的时候就是拖拖拉拉，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啊，比如说小朋友特别喜欢拖拉，尤其在写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的，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自己家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的样子啊。如果你去看到小朋友在拖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他到底在拖什么呢？早一点做完了，他不就可以早点去玩了吗？对不对？为什么非要磨磨唧唧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在拖拉，在磨蹭，在面对作业的时候哈，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这个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他思考都不用太多的思考，他直接下笔就可以写，他一定会写得很快的。可是呢，有些是需要他认真去思考的，或者他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做对的，你会看见他开始犹豫了。他有的时候眼睛呢就会开始看着前方，你也不知道他的眼睛在想什么。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呢，他又看看题，然后呢抓耳挠腮。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再看到他开始玩他的笔，开始玩他的橡皮了啊。这个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发呆的模式了。
从一开始不会写，到后来思考，后来思考又思考不出来，最终进入到了发呆的模式。发了一会儿呆回来一看，啊，这些题还停在这儿，啊，然后又再去想，但是又不会，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循环当中啊。所以等到爸爸妈妈再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怎么作业还没写呢？一开始看到还停留在这一题，回来的时候还停留在这一题，可能问孩子说，你怎么还不写啊？是不是不会啊？小朋友可能又担心自己说不会，爸爸妈妈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在学校没听课，会说会会会，我再写，我再写，可能就给了爸爸妈妈一种错觉，觉得小朋友的题都会，可是他就喜欢磨蹭拖拉。哎，但其实有时候真不是这样啊，小朋友的拖拉磨蹭，他拖的不是作业，有的时候是压力。比如说孩子说等会儿再写，其实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任务太重了，重到让他害怕。就好像呢，他在面对一座大山，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脚，于是就干脆想着先躺一会儿，至少现在没那么痛苦啊。他比起那座爬山的痛苦，现在的痛苦要小一点，就有一些小逃避了。所以啊，还是因为他有一些压力在的啊，不要去被孩子的谎话所骗了啊。其实当他没有那么快的写，他一定是对他来说是有困难的，只是他不好意思啊，或者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责怪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所以他想一想，算了，我还是说我会吧啊，然后再说我现在就写，我等会儿再写，其实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困难太大，任务太重，重到让自己害怕，就会选择逃避啊，和短暂的逃离这个痛苦。还有的小朋友呢，拖的不是时间，是掌控感。在学校被老师要管，回到家呢，上了一天的课又要被父母催啊，一天当中很少会有我说了算的时刻。那么拖拉磨蹭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想要获得自主权。哎，我偏不现在写，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哪怕被你骂一顿，但至少这一刻是我自己在做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如果说这个题他是真会，但他就是不写，那你就在想，是不是他不喜欢被催促啊？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啊？在学校上一天的课了，回来妈妈又开始让自己写作业，尤其是自己作业在学校都已经写完了，好了，回来了之后你又要给我布置一些你想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他就用这种拖拉磨蹭啊，和爸爸妈妈来进行一种对抗，想要的就是一种我要有自主权，我要说了算的感觉。还有的小朋友拖拉是拖什么呢？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有的小朋友不是不想做，是太想做好了，他们怕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怕让别人失望，于是就用还没开始来逃避可能做不好的风险。因为只要我不开始，我就可以幻想我自己只要去做就可以做得很完美，这样的一个假象。因为我真的去做了，那就打破了我的假象，那就说明我真的是做不好。可是我一直不做，哎，他就有理由说，嗯，不是我做不好，只是我现在还没做呢。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拖拉磨蹭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孩子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拖的不是作业，是压力；拖的不是时间，是需要掌控感；他拖的不是效率，是完美主义。所以这也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说催孩子也没有用呢？因为你催他的时候，就是给他传递一个信号，你不行，你必须得靠我盯着，这就会让孩子本来就不够高的自我价值感会变得更低。而且更糟糕的是，催促会形成恶性循环，你催孩子烦，更不想做，你再催，然后他再去做，但是他又不心甘情愿的做，然后你又不开心，哎呀，反反复复，最后你们都会很崩溃的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啊，这个鸡飞狗跳。那我们已经说了孩子拖延拖的是什么，为什么催没有用，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帮孩子把大石头给他敲碎啊，他爬的这座山呢，我们给他降低难度。当孩子面对一堆的作业觉得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帮他把写作业拆成，写作业三个字拆成，哎，先看看数学书，先做前三道题，再休息五分钟，
任务越小，启动就越容易，只要开始做，他的焦虑就会降低。另外呢，把催促换成好奇，不要说你快去写作业，

也许孩子正准备想写作业呢，你又要非要说你快去写，就变成了最后好像是你催着写他才去写的，而让他觉得他不是为了自己要去写的啊。那我们可以试着问一问，这个作业看起来挺难的啊，你打算从哪一步先下手呢？你看前者就是在指挥你赶快去写作业，后者是支持啊，你看看是从哪个部分去下手啊，帮孩子去理解，哎，这个题确实很难的，你打算怎么做呢？给了孩子一些情感的支持，孩子需要的是队友而不是监工。另外呢，我们要允许不完美的开始，有些孩子特别的追求完美主义，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你先写一个垃圾版本出来，我们再慢慢的改，帮孩子去降低他的心理负担。完美主义啊，就是拖延的好朋友啊。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完成比完美重要一万倍。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计划，而不是替他去制定啊。我们可以问，你觉得几点开始写比较合适？需要我提醒你，还是你自己定闹钟，让他感觉到这是他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的事儿。当你不再把拖延等同于他很懒，而是看见背后那个害怕失败、渴望掌控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你才能真正的帮他从我不想做走向我可以试试。啊，我们说磨蹭的小朋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去气你啊，跟你对着干，而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那个困难点，比催促他1000遍1万遍都更加的有用。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6: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5: 广德 FM 一百点九，
6: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5: 池州 FM 九九点五，
6: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5: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6: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5: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会来和大家说一说什么是梅雨季。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喜不喜欢雨天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乐乐说不喜欢下雨天，特别不方便啊。琪琪说喜欢下雨天出去打伞玩儿。再看这位小酷啊，他说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在家里待着可以不用去上学啊，下雨天还是要去上学的啊。再来看一看LCK 啊，说喜欢下雨天在家里待着的感觉，外面下着大雨在家里待着特别的舒服啊。小木说最喜欢大晴天了，雨天心情都不会很好啊。好，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啊！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晴天呢？其实下雨有下雨的好，晴天呢也有晴天的好处，对吧？还有那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不要让天气去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天气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让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那在稍后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会来说一说最近为什么总是下雨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哈，天总是灰蒙蒙的，而且雨下个不停，衣服晾在阳台上好几天也都干不了，摸上去可能还会潮潮的，地板走上去呢是滑滑的，墙上甚至会冒出一些小水珠啊。这其实啊是因为有一个小伙伴来了，这个小伙伴的名字呢叫什么呢？叫做梅雨季。那么梅雨季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梅雨季啊，它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会下那么久的雨呢？今天我们化身气象小侦探，一起来解开梅雨季的小秘密。梅雨季是一种天气的现象，它是指每年的6月中旬到7月的上旬和中旬啊，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的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啊，持续的一段这个阴雨天气。这段时期雨水就会特别多，空气呢也会比较的潮湿， 啊、嗯。有时候连着好多天都看不到太阳，那它为什么叫梅雨呢？答案就藏在一个梅子里。这个梅啊，不是说没有的梅啊，而是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正好是江南地区梅子成熟变黄的季节，金黄金黄的梅子挂在树上，而天空呢偏偏是不停的下雨，所以人们就把这个时节的雨啊叫做梅雨，古人呢就把它叫做黄梅雨。所以你们应该也听过这么一首诗啊，黄梅时节家家雨，是吧？啊、嗯，说的就是到黄梅时节啊、哎，家家门前都是会下着雨。啊、嗯，后面还有一句说的叫做啊、这个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吧？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青蛙在那一直叫，是吧？嗯，其实说的就是梅子黄了时候会下的雨，就叫做梅雨啊、嗯。那可能你们还会听到有一些大人会说啊，说什么呢？说真是一个梅雨天啊，啊，这个叫做什么梅雨呢？这个说的就是发霉的霉。你想想看哈，天天下雨，空气湿漉漉的，家里的衣服啊、鞋子啊、书本啊、墙壁啊也都很容易发霉。那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就说了，梅雨或作梅雨啊，就是梅子雨，也可以作为发霉雨，沿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就是梅雨沾到衣服东西上会长出黑霉，所以很多人就会管它叫梅雨，发霉的霉啊。那这一个梅子有诗意，就是梅子黄了，还有呢烦恼东西发霉了，这就是梅雨季的两张面孔。好，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梅雨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下这么久的雨呢？嗯，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北方来的冷空气和南方来的暖湿空气在这个时候打了一架。因为每年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变热，太平洋吹来了大量的温暖又潮湿的空气，这股暖湿空气一路向北推进，就来到了长江流域。可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些冷空气还没有完全撤退，势力还比较强，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相遇了。暖空气又湿又热，冷空气又干又冷，于是他们就谁都不肯退让，就僵持不下。这种冷暖空气一交汇呀，在气象学上叫做锋面，因为两股力量都很强，所以呢他们卡在这不动了啊，叫做准静止风，也就是几乎不动。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梅雨风，也就是来自南方的暖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遇到北方的冷空气的时候，暖湿空气就被抬到了高处，冷却之后就变成了云，云然后变成了雨，所以它停在这不动，雨就一直下一直下，就好像两方在拔河，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绳子就僵在中间，而雨水呢就在这根绳子上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落哈。所以记住了，梅雨的形成就是北方冷空气南方暖湿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打架，谁都不肯走，结果雨就下个不停。那梅雨季的天气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闷热湿雨，第一就是雨多，这个时候雨一直下一直下，日照时间会比较短。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叫做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就是梅雨一开始可能四十多天都看不到太阳，这是雨比较多。第二就是潮湿，这个时候湿度特别高，一般是在80%以上，就会导致什么呢？衣服晾不干，墙壁容易冒水珠，书本就容易变软，食物容易发霉，就是因为太潮湿了。第三就是闷热，虽然下雨但温度还不低呢，你看这个湿热的空气让人感觉到又闷又黏啊，稍微动一动就一身的汗，非常不舒服。嗯，这就是又闷又湿又热雨又多啊。那么这个梅雨期间的雨啊，它有的时候是绵绵细雨，有的时候是瓢泼大雨，甚至是暴雨。在2020年，也就是六年前啊，梅雨季特别长，持续了整整52天，有些地方一天的降雨量

就在端午这两天雨水就特别特别的多。那什么时候出梅呢？大概在七月的中旬前后，也就是七月的15号左右。整个的梅雨期大概呢是20到30天啊。不过梅雨期啊，这个梅雨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啊，它是在江淮、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像北方和西北地区是不会有这个梅雨季的。那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总是会下雨，那我们要怎么去注意呢？第一，雨天地滑，走路不要跑，穿鞋不要穿那种特别光溜的啊，不要穿那个走起路来容易摔跤容易打滑的，我们的鞋底呀要抓地啊，这样子的话你不容易摔倒。还有呢，像楼梯呀瓷砖是最容易让人摔倒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另外雨水多，不要总是喜欢去走在有水的地方。你可能会说，那我都穿雨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水里可能会有一些杂物，玻璃碎渣，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井盖，所以这些呢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看不见的。如果你从这儿走的话，有可能就会受伤啊。还有你看到一些漩涡，你要绕开，也是非常的危险。雷雨天也不要在大树底下啊，还有一些这个墙边去躲雨啊。我们在家要把门窗关好，远离窗户边啊，不要去玩那个金属杆，因为它会容易导电啊，当心被电到。那家里这个时候比如说住的楼层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是平房很防潮，这时候干嘛呢啊，我们可以开空调去除湿，或者在衣柜里面放一些干燥剂啊。另外剩菜及时冷藏，要彻底加热再吃。为什么？梅雨季很湿热，湿热容易产生细菌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彻底加热，把病毒细菌杀死我们再吃，这就不容易让食物变坏了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哈，那古人是怎么应对梅雨季的呢？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对付梅雨季的潮湿。第一个方法就是熏香除湿，所以他们一般在端午节前后，他们用艾草啊、菖蒲啊制成熏香，在屋里点燃，用烟雾来除湿，也就是天然的除湿机了。第二个叫晒服，民间呢有这么一个谚语叫六月六晒红绿，不怕虫咬不怕蛀，也就是农历的这个六月初六这一天啊，如果说天气晴了的话，这个时候呢会把家里的衣服然后书本啊被子呀搬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生虫。那今年农历六月初六是哪一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就是在7月19号啊，也就是下个月的19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哎，正好也是我们说了要出梅的时候了啊。出梅在中旬左右，差不多19号左右，就是这个时候梅雨季要结束了，那就赶快的把被子、衣服啊，还有书本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还有呢，他们会收集梅水，有些地方的古人会用缸来收集梅雨时节的雨水来泡茶，他们认为梅水泡茶特别清甜。还有的他们会煮梅，梅子成熟了，但是新鲜的梅子呢很酸很涩，他们就会把梅子煮一煮啊。如果看过《三国演义》的小同学还会知道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一章的故事啊。所以你看古人的生活智慧是不是很厉害，没有空调没有除湿机，他们也照样把梅雨季过得有滋有味啊。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今天学到的知识。梅雨呢是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阴雨天气。为什么叫梅雨？是因为这个时候梅子成熟了啊，然后呢下了很大的雨。还有叫发霉的雨，哎，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因为下雨啊，所以呢比较潮湿容易发霉。那梅雨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没走，南方冷暖空气来了，他们一到一起啊，南方的暖空气带着一些雨水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上空一直下个不停。那这个时候又闷又湿又热啊，古人呢他们有晒服、有熏香、除湿这些方法来应对梅雨季。
可能听到这儿，有些同学会说，哎呀，这个好烦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呢？是的，到来了之后好像

让我们觉得很麻烦，衣服干不了，出门要带伞，地板还滑滑的。但是要知道梅雨季的到来对大自然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农田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啊，让庄稼可以茁壮的成长啊。没有梅雨就不会有一些青山绿水和丰收的田野啦。所以哈，当你再看到下雨的时候，想一想啊，这场雨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从哪里来的，冷空气暖空气是在打架了啊，再去思考思考，然后想一想雨来了，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不来，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怎么更好的去应对啊。那么多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原来天气里边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呢。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狐假虎威。在茂密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在百兽之中，老虎算是最凶猛的野兽了，它每天都要外出捕食其他动物。这天，老虎正在森林里寻找猎物，迎面碰到了一只狐狸。饥饿的老虎一把捉住了狐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美餐一顿。狡猾的狐狸见自己无法逃脱，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帝派来管你们的，你如果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见老虎有些犹豫，马上接着说：你要是不信，就跟着我出去走走，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害怕。老虎见他说的认真，便半信半疑起来。他想，
6: 反正这个狐狸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跟着他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5: 狐狸在前面走，老虎小心地在后面跟着。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十分奇怪。转眼再一看，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四处奔逃。老虎不知道动物们怕的是自己，还以为他们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所以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不但不敢吃狐狸，还慌忙地逃走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氏之长愤。死者氏之长愤，无蒙恩居上司，及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婢女轻乱。 而不能进，何面目复见日月？生死之日，以。

杂木为冠，不单被财足盖行，物归种次，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雀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芝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舒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留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芝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足，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间广厦》。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母亲长氏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杂文《拿来主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份出版的《人间广厦》，作者是陈燕。

说起陈燕，喜欢文学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是第10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庄台》《主角》。

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妆台和主角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他带着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再度归来，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人间广厦》这个书名取自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子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陈燕选择从住房这个几乎所有人都有切身体会的角度切入，讲述了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里边一群普通人围绕单位福利分房而展开的故事。小说的故事时间跨越了30多年，从20世纪90年代的单位福利分房，写到后来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再到今天人们为了买房还贷而奔波。可以说这部小说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住房变迁史。在那个单位分房的年代，房子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地方，更关系到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家庭地位、婚姻大事和未来前途。僧多粥少，分房自然成了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风暴眼，同事之间的明争暗斗，家庭内部的悲欢离合，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都在这一间间房子的争夺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陈燕并没有把这部小说写成简单的争房记，他真正关心的是在房子背后人的处境、人的心灵、人的情感。书中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有临近退休的老院长满庭芳，他一辈子为单位操心，临了却也绕不过分房的难题。有命运跌宕起伏的名角小桃红，他红极一时，但是在时代变迁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粉碎性重组。还有形形色色的普通职工，他们中有踏实本分的老实人，也有精明算计的投机者。作者用他细腻而饱含温度的笔触，写出了每个人物各自的无奈、挣扎、善意和坚持。读这部小说，你会觉得这些人物仿佛就在你我身边，甚至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陈燕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世情书的笔法，有家长里短的琐碎日常，有街头巷尾的人情冷暖，读起来就像听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讲故事，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小说里有笑声，也有泪水，有温情脉脉，也有心酸无奈，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评价说，这部小说的语言杂花生树，多音齐鸣，像一出人间悲喜剧，让人读完以后回味良久。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没有亲身经历过单位福利分房的年代，但是住房问题以另一种形式依然真实地牵动着我们的心。房价、房贷、租房、搬家，这些词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再熟悉不过。所以读《人间广厦》这本书，不仅是回望一段历史，更是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窗口。它让我们看到住房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之奋斗。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还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人如何在这世间安居？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我们的心灵又该安放在哪里？物质的房子固然重要，但精神的归宿同样不可或缺。陈燕用整部小说给出的回答是：对普通人始终如一的关怀与瞩目。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房子大小新旧，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理解和善意，才是真正能够托住我们的人间。

广厦。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部有温度有深度读得进去的好小说，人间广厦值得一读，它会让你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照见自己的生活，感受文学对普通人最深沉的敬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丹溪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杂文《拿来主义》。
1: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周姓的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名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福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可谓凤毛麟角。鲁迅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为他一生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人生自古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先是祖父周介福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情败露，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周介福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接下来的日子如同雪上加霜，在祖父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仪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15岁那一年，抛下妻子和4个年幼的孤儿，撒手西去。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吧，单是玄义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听说不久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推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绎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到拿来。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崛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的冠冕堂皇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我在这里也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视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比如吧，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颤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了一切，欣欣然地别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他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他来验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却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他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称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称为新文艺。

0: 钱回生。
1: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一篇著名的杂文，文章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方针和一些人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明了批判的继承传统和借鉴乃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篇文章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崇洋媚外、出卖民族文化遗产的投降主义，二是针对革命文艺阵线内部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割断历史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和拜倒在洋人脚下主张全盘吸收的右倾错误。文章论证的艺术性很高，充分发挥杂文的优势，通过形象来讲道理，寓道理于形象之中，不仅浅显易懂，而且耐人寻味。阅读本文还要注意学习作者那犀利幽默的语言，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点。犀利是指鲁迅在文章中那些有穿透性的语言，它一针见血，具有极强的讽刺性。幽默是敏锐机智和含蓄委婉的结合物，在论辩的文章中显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风度。本文对敌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无情的鞭笞，行文又颇具揶揄意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 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的一些居民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在小区综合提质改造施工期间，该小区因施工垃圾清运不及时，导致大量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在休闲健身广场，给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带来诸多不便。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对接属地社区跟进。时隔多日，记者又重返唐梅园 B 区实地走访，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的报道。
5: 记者走进芜湖市唐梅园 B 区，眼前景象和此前居民反映的脏乱场景判若两样。小区道路拓宽硬化，非机动车整齐停放在新建充电车棚内，不再随处占道，楼栋外墙修缮完毕，沿路增设了休闲座椅，小区各处新增监控设备，绿化平整鲜亮，曾经堆满建筑垃圾无处落脚的健身广场空地干净整洁，施工围挡规整待拆，整体通行休闲安防条件全面升级。早在居民向节目反映问题阶段，他们就吐露了对建筑垃圾长期积攒的不满。居民江先生：
6: 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多少次，我们要求什么呢？居民就是个清清楚楚，你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拉一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多少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
5: 针对这一难题，芜湖市金山街道唐梅社区高度重视居民诉求。他们表示，在接到记者反馈的居民反映问题后，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勘查，全面摸清建筑垃圾排放体量，排查各类环境隐患，快速制定专项清理整治方案，推进整改。

0: 另外就是讲这个施工危档，在这个施工结束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拆除，同时呢恢复它的这个使用功能。
1: 如今的桃梅园片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获得居民一致认可与广泛好评。居民钱先生：
2: 路宽了啊，绿化搞好了，各方面呢，他们物业的人呢也做了很多工作的啊，虽然政府是花了不少钱的啊，但是我们的作为住户都应该珍惜这个地方。
1: 芜湖市金山街道桃梅社区副主任孙超：
0: 总的来说呢，从这个安全、畅通、便利的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对这个施工闭环，加大这个监管力度，同时呢，也督促物业利用改造的有利条件，全面提升这个物业服务。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腌腊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腌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393.94平方米，其中耕地269.65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245.92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5.63平方米，总占地645.49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269.65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125.37平方米，坑塘水面248.14平方米，农村道路2.33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525.11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11.75平方米、厕所占地5.63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507.73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120.38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查并回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指说，省委农办

0: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组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村的徐某峰户耕种。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因为身体原因，我明年准备做个试管婴儿，想问一下现在在我们安徽对于生孩子这块有没有哪一些医疗费用可以报销呀？想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响应国家人口的发展战略，减轻生育负担，医保部门在支持生育上啊，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实实在在的做了几件惠民的实事。第一呢，就是优化辅助生殖支付。从2024年8月份开始，我们安徽将取卵术、胚胎移植术等老百姓反应强烈、费用较高的8项辅助生殖技术类的项目正式纳入到医保报销的范围。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呢，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呢，都是可以进行享受的。政策内报销比例最高可以达到70%。当然了，在这儿文丽要提醒您，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项目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每人每年啊，最高的报销限额达到了1.5万元，可以说呢，也是大大降低了不孕不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助力更多的家庭实现生娃梦。第二呢，就是扩展生育的相关支付。据我了解，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一直在提升生育体验的项目纳入医保报销，比如大家熟知的分娩镇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可以说是能够有效的减轻产妇的痛苦，现在医保啊也能报销了。还有就是创新新生儿的落地参保政策，新生儿医疗保障呢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各地医保部门呢，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很多项的创新的举措探索，可以说是切实减轻了新生儿家庭的医疗负担。比如自2025年6月 一号起，马鞍山就在全省率先推出了新生儿首年医保全额代缴政策，为全市的新生儿啊，可以说是送上了健康第一礼。而合肥市呢，自2025年7月25号起，新出生的婴幼儿符合条件的0到3岁的婴幼儿都是免缴医保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助学贷款怎么进行申请啊。想要告诉一下您，国家助学贷款是咱们国家利用金融手段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重要举措。国家助学贷款分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两类。那我们安徽呢，目前实施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两家银行承办，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个面向的是我省户籍纳入全国范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而安徽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面向的呢是安徽户籍考入安徽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办理。具体的政策规定是这样的，在贷款额度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万元，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万元。在贷款资金的使用上，贷款资金是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呢可用于补贴日常生活费。而在贷款利息上，学校这个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啊，贷款利率是由财政全额来进行补贴的。那据我了解呢，我们省也开通了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国家开发银行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您记好了，是95593。而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服务热线是96669。那如果这位网友您有贷款的疑问呢，都可以直接拨打以上这两个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网站里的通知公告栏查询办理事件的一些办理指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

0: 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执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定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 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2.0 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

0: 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1: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八个一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当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

0: 进出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0: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2: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型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里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4: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5: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的4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4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4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6: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 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十五条中规定的一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一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请靠谱的专家聊聊实在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分量可以说不轻，因为今天咱们要聊肿瘤。一说到这两个字啊，有的人心里就咯噔一声哈。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唱空城计，也不吓唬人，咱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行家，从咱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找找防瘤治瘤的门道。那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
9: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8: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3: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儿呢？这跟咱们 总说的这个体制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4: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浊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它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重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8: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4: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8: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的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啊，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8: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4: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8: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4: 对。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8: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这是第三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4: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8: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苏医生？
4: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8: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呢， 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0: 好的。肿瘤的预防呢，第一点呢，就是针对病因，扶助正气。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正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说明人他的这个思想娴静，没有杂念，正气是调和的，精神是充沛的，而不内耗，就很少生病。那么扶助正气的方法呢，就包括补足精气血津液，调节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平衡。
8: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10: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啊，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精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8: 就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10: 其他的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涉及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形与神俱。
8: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0: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嘛，神就是就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忠天年，度百岁乃去。
8: 也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10: 第三一点呢，就是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8: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

0: 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1: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0: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啊，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啊，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一些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就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1: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

0: 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你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不良，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是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啊，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呀、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跟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要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性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啊，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1: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0: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这个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直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1: 那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0: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你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这个食管上皮这个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会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1: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0: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1: 术后啊，
0: 术后辅助治疗，对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1: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比如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 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么也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啊，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1: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0: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辨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1: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0: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症，对
1: 要
0: 症就
1: 对
0: 可以。
1: 症，
0: 对，
1: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
0: 对，
1: 并不是越贵越好
0: 对。
1: 啊。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娟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放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转移，高龄或者是晚期肿瘤的带瘤生存呢？
0: 好的。其实那个就比如说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 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就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六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一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它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两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啊。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0: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是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啊，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和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咱们癌症的朋友，如果说被确诊了或者是疑似的话，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呢？
0: 好的。忌口的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包括住院的患者、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你这忌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根据中医理论的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对疾病和食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患者的一个辨证的情况，确定易于忌口的食物。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癌症呢，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易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亦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它的 五味，除跟五行有关啊，也与阴阳有关。就所谓的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就是一些这个食物它具有发散的辛味的这些食物，它都是属阳的，具有酸的。

0: 苦的涌现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阴的。所以，你讨论到这个，癌症忌口呢，通常会大家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做发物。所以这个发物呢，它泛指的是这个，辛辣、燥热、刺激，就肥甘厚味啊这一类食物。它指的是，患者就是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治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1: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0: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么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1: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像刚才我们说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她说一说，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就是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是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嗜食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一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呢，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鸭肉，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
1: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0: 对，就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水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 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计时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啊，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嗝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个邪热炽盛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1: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哎，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啊，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啊，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1: 对，是
0: 冬
1: 三
0: 病
1: 伏
0: 下症，
1: 天啊，我
0: 对。
1: 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天呢？
0: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呢，对于这个老年肿瘤表现为虚寒症的患者，那么夏天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为了不影响肿瘤的常规治疗，我们建议经过治疗肿瘤消失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那么尝试冬病夏治。因为这个阶段呢，老年患者他需要调养，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啊，防止肿瘤的复发啊以及转移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天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1: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0: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和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啊，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 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这个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祝由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移情易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从欲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1: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会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啊，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1: 就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兴法、易兴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0: 没有移情易兴法呢，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通过比如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思，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上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1: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精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导的方法移情易心，就叫做移情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就五禽戏啊，中医里面有五禽戏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1: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0: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也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这个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是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欢迎喜欢旅游的朋友关注明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4: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喽！
0: 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4: 了。妈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哎，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7: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8: 你们是什么人呢？
9: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5: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10: 丽华，
11: 夜晚在杨丽华家卧室的门口，
10: 这么远，你不
11: 想？丽人对他说道：“
10: 啊，不想去看看他？”
12: 我这辈子哪还有自己的生活？先是操心沥青，然后又是这么一大家子。爱不能爱己所爱，专不能专己所长。
10: 我就说嘛，劳动不可能是你的真心所爱。
12: 你也该有个自己的安乐窝了。
10: 哦。哎，你这话怎么听着像爹说的呢？啊？你没发现爹最近一直都跟我提结婚的事儿吗？
12: 传宗接代的事情还是交给沥青吧。老爷子这几天都在看有关延安的消息， 只是他嘴上不说罢了。老人家嘛，都这样，远香近臭。
10: 他会失望的。延安能否存在，就看今后几天了。
12: 什么意思啊你？
10: 你很快就会明白。
12: 明白什么？
10: 胡宗南仗着他是校长最得意的学生，连他小小的助医专员都敢在我面前耍威风，颐指气使。别忘了，在黄埔时期我就是中校参谋了。
12: 你刚刚说严到底怎么了？
10: 算了算了，丽华，你会给我找麻烦的。哎，
12: 这话太熟了。皖南事变之前，你也是这口气。
10: 你说的对，我现在还是这口气。你应该明白，人家爱折腾，你我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
11: 在办事处电讯室，林娥守在电台前紧张地收发着报，穆振芳在一旁督促译电员译报并处理电文。
2: 快点，
4: 快，
13: 有没有苏北来的电报？老穆，我问你呢。
2: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没见我们在生死决战吗？这一组密码顶一个实在大，你说你这时候起什么哄啊？
13: 我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有封电报，昨天晚上收到了，他们收容了四名美军飞行人员，请示处理办法。你呀，蛤蟆唱大戏，上不了台面。学下林娥，临危不乱才行。我先走了。
2: 反了，反了，反了。穆领导，
13: 局长，我可没挑拨你们啊。
2: 到那领导都不要了，晚上回去我就找。
13: 还有这个，
11: 夜晚徐霞躺在床上，穆振芳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一脸疲倦地脱衣服。
13: 和李青的事，你也得关心关心了啊！
2: 哎，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1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我怎么不关心啊？他们俩红叶传书，还周老穆跟机要局打了招呼呢。
13: 那你为什么不放林娥跟周副主席一块回延安？都老大不小了。
2: 你知道什么呀？
13: 赶紧把他们俩的事给办了。
2: 王老穆什么时候都能放林娥走？就这时候不行，一动都不能动。
13: 你那些事什么时候都重要，可他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也替别人着想着想。你倒好，全天都有女人可以搂着。
2: 万一得老婆同意啊？哎，这么好强的女人，想搂就能搂了。
13: 行了吧你？
2: 好不好了好了，我跟你说了吧，免得你整天叽叽喳喳的。
13: 什么？陕西人？
2: 轻点声，我的姑奶奶，我跟你说，这是最高机密，跟任何人一个字都不能说，关系到延安的生死存亡，啊！
13: 这情报是你弄来的？
2: 哼，我哪有那本事啊？情报关系是周副主席早年亲自建立的。你说这么关键的时候，我能放走林娥吗？
13: 那周副主席他自己的行程呢？会有改变吗？
2: 这件事啊，毛主席亲自操办，他指示周副主席一切不变，照走。
13: 他胡宗南有几十万大军，
2: 以后你就知道了。哼。
13: 不会，再来一次皖南事变吧？
2: 咱中国有几个毛泽东啊？嗯，雄才大略呀，那老蒋能是咱主席的对手啊？
13: 同是操戈，惨胜如败呢。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赶紧睡觉啊，明天好多事儿呢。

0: 来重庆情报中心，丽人对副官感慨道：“
1: 距离胡长官大喜的日子只有三天了。
2: 参与闪击行动的先遣人员已经到达指定的前进位置，大部队也开拔在即。
1: 看来是想攻没有回头。”

0: 见了，周恩来又要提携，前顾其冤，相见何及？
1: 立华家，一辆黑色轿车驶抵院桥外，
2: 副官帮着董建昌从汽车后备箱里提出箱子。明天早上老时间把车开过来，争取一天一夜赶回桂林。是。
3: 小米粥，有点延安的意思啊。烈华，说实话，我董建昌对共产党历来是佩服的。就说陕北这么个不毛之地，人家弄的是红红火火，你对他封锁，人家搞大生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这一点，就不得了，不仅会打仗，还会抓生产。
4: 打天下，做天下都行，这就很可怕了。老蒋算是遇上了他这一生真正的劲敌了。所以你们才想着要摧毁延安？
3: 谁说的？
4: 你不知道？
3: 没听说啊。
4: 我的天哪！连你们都瞒着呢，那就更像是真的了。
3: 让我想想，你别说，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今天在会上，老蒋还特地谈到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红光满面，喜形于色，还说什么这是天下之大事，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 怎么说豫湘桂防务说着说着说到共产党身上来了？会上专门讨论防卫湘桂地区每空军十几个军用机场的任务，老李就多说了这么几句，说陕西几十万胡宗南的精锐部队能否调出一部分转用于西南战场，当时就被老蒋冷脸骂了一句：“你别说。”
5: 老蒋还真动了杀机了。他这样，我们的盟邦会怎么看？哼，
3: 盟邦对国军的期望很高，可惜长期以来国军未打过胜仗。如果此次伪作真的进军陕北，必定给共产党一口实。美国很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反倒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5: 一国之君不能这么言而无信，不信则损威。他这样出尔反尔，谁还敢跟他打交道啊？这你就错了，人家要做的就是未来的天下君主。哼，中国的抗战一旦搭上了美英的战车，实际已无悬念，日本人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人家老蒋想的是。 谁将是他下一个挑战者？为此，他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君主们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自己的背信弃义显得那么冠冕堂皇。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4: 李仁。我的天啊！
5: 毛泽东这一手太厉害了。在重庆情报中心，一名女报务员值报将领。
6: 两个小时前，
5: 丽人签收。朱德将军明电胡宗南，他电报里面说什么？共党了解我陕西延安的全部计划，直言赤字，你们听听，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文笔。此下地洛川，边境护城战争景象，道路汾川，中央江城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 我兄已将何方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不绝，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歼击之际，力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

0: 一副文房四宝，就抵上了你几十万大军，陷你于不仁不义、不敢不干、不知进退之地呀！我看委座难办了。
1: 同志们，在重庆办事处电讯室，有个紧急情况。朱总司令致湖东南的电报，马上打印，有印50份出来。重庆的各家报馆都要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要送。今晚9点之前，必须完成任务，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抓紧时间。志阳，你过来一下。 下午我不是要见美军人员吗？带一份去，让美国人也知道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是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华军火只能使用在抗日战场，不能用于消灭内讧吗？总之，就是要把胡宗南的阴谋变成阳谋，让国际社会都能看清他们的嘴脸。明白了。在丽华家，梅姨催促着杨廷赫。
3: 吃饭了，还要我说几遍呢？你说你这个人，每回一吃饭就看报纸，只要一吃饭，手里总拿着报纸，就显得你是家里的大人物。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哎呀，这简直是疯了，简直是疯了！
1: 哎呦，谁又惹你了？
3: 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搞这一套？
1: 哪一套啊？宋太祖那一套。宋太祖，哼，你说赵匡胤呐？
3: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这不就是赵匡胤的发明吗？天哪！我们的委员长，哼，要学人家。你怎么就不学学人家的好处呢？例如。
1: 杯酒释兵权，不要怕人家做大嘛。你现在搞内战、搞杀戮，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这是。
3: 你在跟谁讲道理呀？
1: 气死我了！这是。
3: 哎，干什么呀，老爷子？吃饭了。哎，也不知委员长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
1: 敢净给他出这种鬼主意，哼，真是想得出来还要打延安？打延安？谁要打延安呢？别说我了，就连咱们家的秋秋都不会答应。你打延安，那不是打碎了他心中的偶像，还有圣地？连十七八岁的孩子都不同意的事儿，能干吗？
3: 你说你发了半天火，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我跟你说，你可不许再跟秋秋提延安，人家内心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你知道吗？他们这回学校一下子就跑了十几个，揣着钱走着往延安去，也不管人家要不要他们。你说这些孩子怎么就那么着魔呢？什么着魔呀？那叫感召，啊？
1: 当年广州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咱家三个孩子哪个不跟着了魔似的？这种事儿啊，拦不住，只能疏导。杀戮，那是大错特错了。
3: 哎呀，什么什么呀？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吧，为什么延安的影响力那么大？那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播。
4: 他们的文化，咱们国统区学都学不来呀，能号召成千上万的秋秋，为了国家民族，奋不顾身，为了天下兴亡，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这，
3: 从朱德的报告，
4: 楚才的办公室里，丽人站在楚才的对面。调动，是因为干粮运输有所暴露。
5: 这是烟。

1: 泄密不可能是因为运输暴露。程潇电报中所云，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绝密。他们怎么会知道的？这是校长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
0: 只有有关人员和师部以上的将领才会知道，
2: 绝对不是什么道路分传，一定是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或许有共产党的间谍已经混进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泄密还是要查？
1: 校长原定。 是闪击和偷袭野蛮，不料共产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的电报大肆宣扬。如果硬着头皮打下去，如果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以乘隙渡河，也定会受到盟邦的责难。是啊。
2: 天机已泄，报告。进来。胡宗南不想打了，委座一副电，同意罢兵。
1: 那就是说，此事已经流产了。
2: 前线长官大袖子一甩。 祸水流到了我们情治部门，校长批示，让我严查此次事件的泄密者。你看。

0: 参与此项秘密，有三个方向的人：一是重庆，你我这一类人；二是西安，第八战区的人；三是参战部队，可以把接触过秘密的人列成名单，秘密审查，一个个过关。
1: 面太大了。 要查到哪一天呢？重庆军警密布，处处保密，却毫无秘密可言。延安，什么人都可以去，什么都公开，你却无法探得他们的任何秘密。你去查，好歹给校长一个交代，在保守秘密方面。 共产党比我们严密得多。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行啊，来吃饭。
4: 在办事处电讯室，
5: 不用了。
4: 不断的往来电报分成不断，
3: 让你休息就休息，听命令啊！今晚别吃饭了，吃完饭赶紧回去睡觉。
5: 哎，去吧，啊，去吧。
4: 炊事员老黄给二人端来了汤面，
3: 来吧，吃吧，热乎的啊。
6: 老黄，
7: 哎，
6: 吃完饭你也赶紧休息啊。
3: 那哪成啊，
6: 你们都在这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我不过捅捅炉子下前面，
3: 那也了不起啊，这民以食为天嘛。
6: 啊，
3: 去吧去吧，都熬了一个星期了，赶紧回去睡觉啊。
6: 不着急不着急。
5: 局长，这延安的来电量越来越大，怎么把人都撤了？
3: 真正的大战五天前就打完了。
5: 真的？
3: 嗯。
5: 那怎么感觉越来越激烈了？
3: 是在误导敌人，掩护真正的情报来源。现在接收的都是烟雾弹，混淆视听用的，不伤大雅。
5: 嗯，明白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3: 所以啊，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太重要了。这一则电报就能决定全局。
5: 我能理解。
3: 哼，曲家最近老埋怨我。
5: 嗯，他埋怨你什么呀？
3: 还不是你跟李青的事儿。我想好了，下个月美军要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这样从重庆到延安就会开辟一条空中航线，
6: 是每个月是不是美军飞机
3: 来？是啊，
6: 方便。
5: 谢谢。
3: 要么你先过来，要么你回去，把你俩的事儿抓紧时间办了。这事儿包在我老穆身上。李青是我的同窗，你又是我手下的头号爱将。哼，我得做好这牵红绳的月老啊。
4: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在念情报汇总，一人虚着眼睛靠在了办公椅上，
8: 要求制止该部可能的进攻。同日，延安地区30,000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我方阴谋。7月10日，朱德再次致电胡宗南，指出若关中遭遇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文笔犀利，显然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
9: 别念了。
10: 7月7号，没错，就下令罢兵。

0: 七月八号，胡宗南取消作战命令，并撤回了先遣人员。可他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还在写社论开大会搞备战，他共产党毫不知情。毛泽东朱德都亲自出马，大搞马后炮，情报完全不灵，这可能吗？
1: 希望这次泄密，我要出自军政核心。我看也是。第二战区情报主任刘大军报来清查结果，一是中央社西安记者站，一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涉嫌胡言乱语。
0: 这。刘大军是在找替罪羊呢，傻瓜才会相信。如何才能了解此次清查？
2: 我担心，沿这个马后炮的做法，是为了保护真正的情报来源而故意放出的烟雾，引导我们的调查走入歧途。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能让毛泽东和朱德借助保护的情报来源，我想他一定就设在我们最高机密的身边。
0: 很有这种可能。国共两党。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安能辨凶词？那你说怎么办？失踪事已经催了两次了，总得有结果上报吧。好在延安的马后炮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做可以接受的逻辑。先把刘大军的清查结果报上去，至于其他的嫌疑线索。
3: 1943年10月，重庆办事处内，穆振芳严肃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林娥走了进来。
4: 林娥，你仔细回忆一下，我们办事处的电台跟西安4号秘密电台有过几次联络？啊，我这儿有记录，一共是3次。 截止到去年年底，今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已经不再和4号台联络，由3号台代为转发。那就好，没有联络就好。周副主席在延安专门查问此事，
3: 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山西延安的阴谋流产以后，将的情报部门加紧了内部清查。
3: 他们有所察觉？
4: 这是肯定的。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闪击阴谋，毛主席断然在公开电文上。 使用了情报材料，这就必然给敌人的清查缩小范围。为了保护我们在关键位置上的情报关系，周副主席决定厉清来重庆，对我们上次的行动加以补救。
3: 叫厉清来，他能做什么？
4: 保护党的这个情报关系，至关党未来的长远利益，太关键了。而目前正在逼近这个关系的。
3: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对手，
4: 厉清的哥哥，
3: 杨立人。是的，所以周副主席把厉清调来重庆，就是想和他们打这副对仗。
5: 那他什么时候来？下个月。穆局长，
4: 那我回去了。好，在重庆情报中心。
6: 丽人正对着面前站着的无线技术监听部门负责人发着火。
7: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台异常活跃，你们怎么能没有记录？我看断言，不是你们监听出漏听了，就是漏报了。事发期间，八路军办事处所有联络过的电台，我们都有严格的监听记录，确实没有发现他和西安 M 台的沟通记录。周恩来在重庆，不可能跟他们没有来往。请相信我，主任，我没有弄错，绝对没有。那怎么办？一条道走到黑。
6: 你倒是把西安的 M 电台找出来呀！可惜
7: M
6: 台惊鸿一瞥，在6月30号向延安发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就在那一天，八路军重庆电台才变得异常的活跃。问题出在西安。6月30号之前，啊，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没有几个，说也能说得出来。
7: 6月30日，胡长官那儿甚至师一级的将领还不知道此事。
1: 越小就越难查，越是在最高层，就越需要证据确凿。你是在摸老虎的屁股呢？秦副官，
2: 是，主任。
1: 杨立清要来，谁批准的？
2: 是军统戴老板。
3: 他什么意思？哦，他说，一者是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例行轮换，二者就是八路军方面说出了一个于公于私都难以反驳的理由。杨立清要来重庆结婚，他的恋人，就是办事处的电报员林娥。
4: 再说了，一张脸阴沉阴沉的，他拿起电话拨了杨丽华的号码。喂，哪位？喂，说话呀。
5: 到底是谁呀？说话呀！丽人吧，到底出什么事了？
8: 喜事儿。我们的丽清弟弟要来重庆结婚了。
4: 什么？你没开玩笑吧？我干嘛开玩笑？开这么恶毒的玩笑？你什么意思呀你？
8: 李青是和林娥结婚，他俩走一起了，这下更乱了。哎，用不用跟爹说一声？李青不仅成了我的情敌。
4: 成了你儿子的
9: 继父。咱们杨家和曲家，前世究竟是怎么了？怎么了？啊，丽人，
10: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了？徐阳，我那副手套呢？
9: 八路军办事处里，老穆正在整理着个人的行李。送个礼部长的，你帮我找找。这要找不到啊，这回延安没法见面了。不用
11: 再这儿吗？以后送东西给别人之前，不要瞎吹。
9: 这不是想让早一天高兴吗？这夏天就吹出去了，过了冬天还没拿到呢。
11: 为什么不带我回延安？嫌我累赘啊？你不会是不愿意面对他们吧？你胡说什么呀？你说咱俩就老夫老妻了，有什么不能说的？别瞎联系好不好？我跟林哥是姐妹，和他杨丽青也不是头一次搭档了。那你还怕什么？
4: 喊什么喊？我不要跟王八蛋打交道，我要回延安，我不想待在重庆，行不行啊？

0: 你以为我不想让你回去吗？你走了，谁来接替你啊？那些美国佬就认你，这是工作。俊统在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抠得很紧，多一个都不发牌子。你现在一个人顶三个人用，你说你现在一个人顶三个人用，谁能接替你啊？
1: 谢谢领导那么器重我。
0: 来，
2: 在机场，老穆对送行的沥青说：“
3: 放心吧，一路平安，好吧？”
4: 大事啊，我都替你备好了。
3: 什么大事啊？哼，
4: 今晚就可以做新郎了。
3: 什么？
4: 今晚你就可以做新郎了。
3: 工作是大事儿，结婚更是大事儿。
4: 好，那我就贺喜了。
3: 走吧，赶紧走吧，我什么都听不见，快走吧。
4: 好，我走了。
2: 同时，丽人正坐在一辆黑色的轿车里，一名国军军官拎着包走了过来，钻进了车厢。
5: 红军长呢？
0: 他正跟哈里逊上校聊着呢。
5: 怎么样，延安？
0: 什么怎么样？我没明白，长官。
5: 我说你们这趟朝圣的怎么样？
0: 朝圣？
5: 都说延安是圣地。啊，
0: 老美倒是兴致勃勃的，什么都好奇。我们有规定，所以就没跟着打听。
5: 不打听不好奇，我派你干嘛去了？
0: 可是参谋总部只是让我负责联络工作。
5: 好，你就调参谋总部吧。
6: 长官，孔机长随哈里逊上校的车走了，八路军那边车坐不下，能不能捎上一个回赤区？
5: 可以，让他过来吧。
2: 不久，杨立青空着手走了过来，弯着腰向着车内看去。
5: 怎么不上来？

0: 杨代表，是第一次来重庆吧？哦，你们延安的精细不错，很有水平啊。是吗？烧酒也好，喝了还不上头。可就是你们的招待所床板上有臭虫，那些臭虫专门偏爱大老美。<笑>是啊，
1: 延安的臭虫都革命了。可不。
0: 重庆的蚊子都吃奶粉和可乐，别看没见过。<笑>你那张嘴还是不吃亏。<笑>杨代表说话真逗，这一路上说了不少笑话。哎，杨代表，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
0: 块头挺大，过来警卫的吧？
1: 少爷，你<笑>
0: 学什么功夫啊？少林还是武当？
1: 蛤蟆。
0: 什么？
1: 你问他，他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那有什么不知道？车夫。<笑><笑>
2: 那我可得给你介绍一下了，他就是。行了行了，有完没完了？<笑>你要娶她了？
1: 消息挺灵啊，听谁说的？
2: 延安给重庆的官方通报。
1: 人家对你挺器重，是吗？老爷子让我捎话给你，事情得回家去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你和我姐身上丢掉的东西，跑我身上来找了。
2: 我劝你还是照办。
3: 见一面少一面了，暂停。在八路军办事处，立青与林娥并肩走在办事处的走廊上，立青大方地上前搂住了羞涩的林娥。
4: 哎，同志们，同志们，你们俩也拉拉手抱一抱，显得咱们八路军办事处有活力嘛。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

0: 责任和义务。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领爸爸、带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爱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嗯。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了。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我想你。
14: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生日聚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侠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 你若被吓
12: 到，啥？
2: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 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2: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我想试试。
1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2: 只要有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5: 不行，违反电影法。
2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2: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4: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株洲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3: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13: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2.5G
12: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
13: 恐怖食品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

0: 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下，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前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拱北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保护大家了，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9: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走。
7: 警铃就是命令，
13: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1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对得起你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8: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11: 看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7: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2: 我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

0: 是否就能长驻他方？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老师。
1: 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2: 记得统领精神。
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抬头挺胸。谢谢大家。喜欢你经常鼓励我。首先，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三个手指，轻轻的。
1: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1: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
6: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1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
15: 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 干杯！
1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

0: 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好。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砖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
17: 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7: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7: 骗避不了。
2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1: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
3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

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18亿亩红线要保，要。

0: 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

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今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鸣。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吃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
11: 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单，天一亮，时间不属于我。南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0: 四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爱生活，爱健康，
1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那些关于绿叶蔬菜的冷门知识。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气色好的人大多有这几个特点，中医专家教您几招养足气血。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做饭的时候这三种菜切记不能放蚝油。
1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多吃蔬菜有益健康，这话大家都知道。多吃绿叶蔬菜有好处，关注健康的人也都知道。不过呢，绿叶菜到底有多好，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清楚。最近十几年来，有关绿叶菜的各种健康好处研究结果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有益减轻致癌物的危害，有益骨骼健康，有益心血管健康，有益预防认知退化，有益运动成绩等等。最近呢，又有了一个关于维生素 K1 的新研究结果，绿叶菜里的某种成分与较低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换句大白话说，就是所谓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就是有利于长寿。我相信很多人还不知道维生素 K 有什么作用，甚至不知道有它的存在，但是呢，它对健康的重要作用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揭开。先花点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维生素 K。学过营养知识的人都知道呢，维生素 K 与凝血功能相关。当你的皮肤容易青紫的时候，医生大概率会给你开维生素 K 药品。但是呢，人体当中需要维生素 K 帮忙的重要物质并不仅仅是凝血酶原。比如说，骨钙素是把钙搬运到骨胶原蛋白网络上的关键物质。如果说缺了它，就算吃了很多的钙，就算是维生素 D 很充足，骨骼也不会钙化。而骨钙素前提就是需要维生素 K 来活化，所以说有新版的补钙产品当中不仅含有钙和维生素 D， 而且呢添加维生素 K。 此外呢，维生素 K 还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目前呢，研究认为维生素 K 呢可能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激活某种基质蛋白质，把血管当中的钙离子收集起来运走，避免血管的钙化。第二呢，就是降低炎症反应。所以说吃够维生素 K 对预防动脉硬化很有帮助。除了菠菜以富含维生素 K 而著称之外呢，还有红薯叶、南瓜尖、丝瓜尖、空心菜、木耳菜、莴苣叶、香菜、芹菜叶、小油菜、小白菜、大叶芥菜、雪里红、苋菜、茴香叶、西洋叶、芝麻叶、绿生叶、黑豆苗、萝卜苗、香椿芽。无论叫什么名称，只要有很多深绿色的叶子，都是不错的维生素 K1 的来源。我们直接看叶子的颜色就好了，比如说圆白菜和大白菜，外边的绿叶含量会高一些，中间的黄白叶片当中维生素 K 的含量就很低了。娃娃菜这种呢，维生素 K 的含量就更低了，因为颜色太浅了。西兰花虽然说不如菠菜等一些叶绿菜，但是含量呢也还过得去，因为它的花球部分比较绿。绿色的豌豆和荷兰豆维生素 K1 的含量也不够高，比不上绿叶蔬菜。请注意啊，是它们的豆荚或豆子，而不是叶子。黄瓜呢就更加不算数了，它的各种维生素的含量都够低。当然了，番茄、土豆、洋葱之类没有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K1 的含量都是很低的。可以这么理解，绿叶蔬菜颜色越绿，叶绿素的含量越高，维生素 K1 的含量通常也会越高。由于维生素 K 呢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在日常烹调的过程当中损失率不太高，吃焯烫过的菠菜、吃麻辣烫都不妨碍获得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呢，绿叶蔬菜的好处何止是维生素 K1，其中呢，叶酸特别丰富，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C 也不少。钾、镁、钙、类黄酮、叶黄素、胡萝卜素、叶绿素、硝酸盐、膳食纤维，各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的含量都很高。
所以说，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推荐每天蔬菜当中要有一半的深色菜，其中主要是深绿色的菜。绿叶蔬菜当中富含硝酸盐，而硝酸盐是个好东西，它有利于控制血压，通畅血管。此外呢，曾经有研究发现，吃较多来自于绿叶蔬菜的硝酸盐，可以帮助维持中老年人的肌肉功能，对预防少肌症有好处。还有研究发现，吃较多来自于绿叶蔬菜的硝酸盐，可以降低动脉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虽然说绿叶蔬菜当中的硝酸盐是个好东西，但是硝酸盐容易被细菌还原成亚硝酸盐，数量较多的时候有食品安全风险。所以说绿叶蔬菜烹调之后呢，不可以放在室温下，如果说一餐吃不完，一定要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以便控制细菌的繁殖。只要是把细菌控制住了，产生的亚硝酸盐自然就很少了。头天晚上做好蔬菜，及时放入冰箱冷藏，到第二天冷藏待饭，中午热一热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并没有亚硝酸盐中毒的风险，倒是能够得到更多的维生素 K1 和其他宝贵的营养素。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中医专家告诉您，气血好的人大多有这五个特点。生活当中呢，面色红润的人会被形容成气血充足，反之呢，如果面色萎黄，精神憔悴，则可能收获一句，你该补补气血了。在中医眼中，哪些表现说明人的气血很不错呢？专家教您几招养足气血。《黄帝内经》当中说，人之所有者，血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气血呢，就是最根本的动力。气呢，指的是人体发挥作用的动力，来源很多，有来源于父母的先天之精气，来自饮食的水谷之精气，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清气，也就是氧气。它们通过肺、脾、肾等一些脏腑生理功能的综合作用而生成。血呢，就是第一个，指的是流动的脉管当中的血液，具有营养和滋润全身的生理功能。第二呢，是指与气同在的运行载体。中医理论中，气和血是相互依赖，气能生血，血能载气。女子以血为本，一生当中耗血失血比男性要更多，对于女性而言，气血更为重要。五个特点说明你的气血还不错。首先呢，是眼睛明亮，对照镜子观察一下自己的眼睛，气血充足的人，黑眼珠转动灵活，光彩有神，白眼珠是滋润明亮无充血的，内外眼角呢也是红润光亮的。眼睛浮肿暗淡无光，或者是眼睛内部显得浑浊，眼睛经常干涩，则是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第二呢，就是胃口不好。气血状态呢，还可以从脾胃的功能来鉴别。脾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脾胃运化的能力差，吸收受限，相当于掐断了气血的来源。如果三餐规律，胃口应该是不错的，到饭点儿就会有饥饿感，不会经常处于饱胀没食欲的状态。第三，不脱发。气血充足的人，面色红润，皮肤光滑，毛发润泽，关节灵活，皮肤头发干枯无光泽，脱发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第四，思维敏捷。心主血脉，又主管人的精神活动，气血充足的人思维敏捷，不会经常忘东忘西，能够比较好的应对外界繁杂的信息。如果气血不足，可表现出心慌气短、健忘、头晕、耳鸣、不喜嘈杂环境等。第五，比较好动。气血充足的人平时好动，喜欢折腾，身体不容易感到疲乏，人可能是坐不住，动起来才会舒服。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敢想敢干，有冲劲儿，年纪大了就逐渐的喜欢安静。换句话说，就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原因在于气血充足。全国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尤兆玲表示，日常生活当中啊，三个坏习惯最容易耗损气血。第一个就是三餐不规律，比如说经常不吃早餐，或者是吃夜宵，常吃外卖，暴饮暴食，用零食点心代替正餐。第二，久坐不动。中医认为，久卧伤气，久坐伤肉， 相反呢，动则生气。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是数小时，周末久躺不动，其实呢是很伤气血的。第三，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中医认为久视伤血，会出现肝血虚的情况，表现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四科主任医师徐京玉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难免会逐渐的流失，这是人体衰老的规律。补养气血实际上是最大限度的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气血不堵就是补。首先呢，把运动变成像吃饭一样的习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令体内的血管保持弹性，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半小时左右，每周坚持4到5次。第二，坚持泡脚。泡脚呢，是调整气虚、血虚和体寒等一些问题最好的方法。长期坚持泡脚有助于补气血，一般呢泡至全身发热、微微出汗即可，不宜出大汗。有的人泡脚之后呢，半身发热出汗，下半身不出汗，这是气虚的表现。对于血虚的人，表现为眼睛干涩、面色萎黄、失眠多梦、健忘心悸等等，坚持泡脚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第三，好心情至关重要。心情不好会引发胃肠功能失调，久而久之呢，身体生化气血缺少源头，会导致气血不足。另外呢，平时要少吃寒凉的食物，细嚼慢咽，养好脾胃，多晒太阳，阳气足了，气血自然会改善。第五，尝试练练站桩或八段锦。专家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站桩，它能够疏通经络，畅通气血，锻炼精神。站桩呢，需要记住三个要素，就是下盘要稳，中盘要冲，上盘要松。第五呢，不要盲目的进行食补。补养气血最常用的药食同源之品有红枣、枸杞、山楂等。不过呢，气血亏虚的人往往不单表现出气虚或血虚，有的时候纯靠补难以起效，有的人甚至是虚不受补，一补就上火。最好呢，请正规医院的中医师辨证体质之后再进行食补。最后一点呢，就是要睡够睡足，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呢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身体不够，身体虚亏大于修补，就会出现气血不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呢，反而会使得我们菜的味道变得非常奇怪。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三种菜不能放蚝油。第一种菜呢，就是红烧糖醋类的菜。为什么不能在红烧糖醋类的菜里放蚝油呢？因为蚝油本身呢，它就具有一定的甜味了。如果在红烧糖醋类的菜里面再加入蚝油，就会使得甜味过重，使得整个菜的口感都会变得非常奇怪。第二个就是腌制的菜了。我们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吃腌制类的菜，腌制类的菜呢，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放蚝油，因为本身腌制类的菜都是用盐腌的，口味会非常重，如果再加入蚝油，就会使得这个菜变得非常的咸，难以下口。第三就是辛辣味的菜了。我们都知道哈，吃辣菜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吃它的辣味儿。如果说辣味不是很纯正了的话，这个菜的口感就会大大降低了。我们加入蚝油，蚝油当中呢有一些咸味，还有一些鲜味，同时呢还有一些甜味，加入在辛辣味的菜当中呢，只会让我们的菜的口感变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辛辣味的菜里加蚝油了。那么我们如何辨别什么是好的蚝油呢？第一，我们要看一看它的瓶底。一般情况下，蚝油看一下瓶底的颜色就知道了。如果说是好的蚝油，它的瓶底的颜色是红褐色、红棕色；如果是不好的，它会发黑。而且呢，蚝油它这个颜色非常的不透亮，所以说大家可以透过来看瓶底来辨别。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如果有蚝汁的话，说明这个蚝油是比较好的。如果连蚝汁都没有，这个蚝油怎么能算得上是蚝油呢？只是一个蘑菇代替的，里面添加了很多添加剂而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

0: 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各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

0: 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 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举行工作座谈，梁延顺、谭作军出席；
2: 第四届链博会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王清县任洪斌致辞；
1: 安徽以主宾省身份精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携手全球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推进互利合作投资；
2: 激情省运，跃动江淮，本台今起推出完美十六运专栏，持续聚焦省十六运精彩赛；
1: 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肥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建设举行工作座谈。省委书记梁延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谭作军出席，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量子科技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为推进量子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务院国资委部署安排，深化央地合作，协同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共同引育一批世界级科学家和量子人才，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省委省政府将用心用情做好政策供给和服务保障工作，携手谱写国家所需、安徽所能、央企所长的量子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篇章。谭作军指出，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把量子科技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方向，加强战略谋划，加速产业布局，加力科技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主力军作用。要强化改革精神，探索科技创新新模式、新路径，聚焦国家科技任务，聚焦优质创新资源，聚力激发创新活力。要发挥中央企业和安徽省双方优势，加强科研、产业、人才合作，优化政策保障，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量子产业集群。会上，柯瑞文介绍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整体工作情况，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和中国船舶、中国电科、国家电网负责同志等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四局负责同志、有关院士专家、航天科工、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石化、国家管网集团、南方电网、中国华电、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新网、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国药集团、数联物流等中央企业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作为主宾省参加。当天下午，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成功举办，省长王清县、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致辞，摩洛哥政府大臣级代表卡里姆·齐达内、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总会会长李祖国出席，副省长孙勇主持，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等近400人参会。王清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以产业开放为重点，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供应链提供优质稳定的安徽供给，为全球产业链提质升级、深度赋能。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安徽以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雄厚的产业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引领，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新的更大机遇。希望借助链博会资源，拓展产业链朋友圈，延伸供应链伙伴网，集聚创新链驱动力，形成深度协同和长期互利的合作投资，在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中携手并进，共同成长。任鸿斌在致辞时指出，2023年中国贸促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创新举办链博会。经过4年的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各方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安徽自然风光秀美，科创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是中外企业投资的沃土。中国贸促会持续深化与安徽战略合作，多措并举支持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外资企业到安徽投资兴业。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链博会等国际化平台，帮助安徽更好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本次活动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我省做了产业链供应链推介，有关嘉宾代表发言，现场签约项目18个。活动结束后，我省参会代表还观摩了本届链博会展馆，与部分企业做了洽谈对接。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设置了6链1展区，将进一步推动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和互利合作投资。安徽以主宾省身份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3: 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展区内融合了多领域 AR 应用场景，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聚集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立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江宇：
4: 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展示技术、产品与方案，更希望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应用场景，共同探索 AI 加供应链的新模式，让人工智能能真正的从技术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
3: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作为主宾省，安徽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设置了主题形象展区，汇集全省16个市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以缘起晚运、聚链城市、智领未来、焕新蝶变4大篇章，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
5: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纳瓦拉的产业战略高度契合。我们看中的不仅是市场，更是这里从研发到核心部件再到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这种全链协同的产业生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吸引力。
3: 本届链博会上还举办了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吸引了美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参加，推动晚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6: 本届链博会安徽聚焦网链中外智创未来主题，打造一展一会一区三大核心内容，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供链资源，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为我省产业提质升级、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沿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7: 今年前五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两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8: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
9: 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7: 吃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百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9: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能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7: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十五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战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10: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7: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十四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十三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徊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四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1: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1: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交通出行安全有序，假日经济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12: 今年端午假期，安徽各地节日氛围浓郁，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赛、包粽子、制香囊等民俗活动，多地推出的文化体验游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带火合肥雷街，接待游客14.6万人，营业额748.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60%、50%以上。 黄山市一线推出跟着家业游徽州主题线路，借助影视剧热度带动客流，成为端午热门打卡地。游客江雪惠子：
13: 今天我穿了影视剧中的同款造型来到这里打卡，亲手体验了徽墨的制作过程，既能沉浸式带入剧中的剧情，又能感受到徽州的传统文化魅力。
12: 在文旅市场亮点纷呈的基础上，今年端午假期安徽省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活力十足，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重点监测的259家零售企业共实现销售额4.1亿元，其中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7.6%。同时，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也在加力推进。端午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8475万元，带动消费额约8.6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14: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徽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传统节日和暑期假日相结合的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让市民与游客度过了一个精彩纷呈端午。
12: 端午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383.1万辆，日均127.7万辆，总体通行平稳有序，未出现大面积长时间拥堵现象。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15: 端午节假期车流量较去年小幅上涨，流量最高峰出现在假期前一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达148.1万辆，此外假期出省车流量达104.5万辆，日均34.8万辆，同比日均上升1.3%。
12: 铁路方面，截止6月21号下午6点，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旅客89.11万人次，合肥机场三天假期共直飞客运航班687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8.9万人次。
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现已平稳转入赛时运行，整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请听报道。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定向比赛在宿州市开赛，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在3天赛程中穿公园、过花海，以运动展示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宿州市代表队选手高宇飞：
16: 在我们本地嘛，比较属于这个地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 芜湖市民周海林：
17: 我是从芜湖专门过来看这场竞赛比赛的，今天现场观摩专业选手比拼，学到不少看图变方位的技巧，全民健身定向这种值得推广。
2: 经过激烈角逐，宿州、合肥、马鞍山市代表队分别收获3枚、2枚和1枚金牌。赛事总裁判长张玉：
18: 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国字号选手，有常年进行定向运动训练的运动员，还有大学生。这次比赛是近几年来安徽省举办的定向比赛中规格最高的一场。

0: 演员蔡维燕。
1: 截止目前，全部78项比赛任务已完成了6项，其中举重项目产生青少年部首金，13人次打破全省纪录，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后续各项赛事按照计划安排推进。
2: 从6月21号到昨天，安徽省沿淮到沿江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面对雨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排涝保畅，全力筑牢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3: 在滁州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当地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针对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紧急排除积水。强降雨导致明光市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明光市南沙河管理所副主任吴从庆：
4: 根据调度指令，我们于今天早上6点开3孔闸泄洪，流量达60方每秒。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汛情发展，及时做好泄洪和防汛应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桐城市发布并启动山洪灾害1级红色预警。当地第一时间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6户605人。在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在这里。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村民于仁高：
5: 天天下来的吧，平时人家上玩的嘛，上玩的嘛，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吧。
3: 6月21号7时到22号7时，滁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南部山区乡镇最大降水量达到134.4毫米。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切坡、依山住户等重点区域，加密雨中巡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滁州市东至县黎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甘先明：
6: 逐户走访，切坡、依山住户，现场排查山体隐患。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或山体异常，马上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3: 目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7: 省防指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警响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督促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的巡查，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人员，同时督促地方做好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的巡查，及时处置城市内涝，确保安全渡汛。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夜教保医等民生问题，以开展民生可感行动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前不久，投资7亿元的安庆市宿松县第三自来水厂并网供水，40余万名群众喝上放心水。松滋夜道牌楼新村村民孙腊宝：
9: 我这以前的水既不稳又浑又拉倒，这个现在的水压又好，水压又高又稳又干净。
8: 宿松县通过关停整合低效小型水厂，全域推进规模化并网供水，系统性补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截至目前，这个县已有10个乡镇完成广网并网改造，并投入常态化稳定供水。宿松县水务局农村水利股工作人员王晨：
10: 统筹推进剩余区域广网升级改造，稳步构建互联互通、同源同治、全域覆盖的城乡供水一张网格局，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8: 民生项目建设提档加速，补齐短板增福祉。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6.7亿元的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进展顺利。项目完成后，将与蜀西湖公园、 白堰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中建奥局合肥高新体育中心项目生产经理姚宏伟：
11: 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

0: 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1: 这两天，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杨干东冲片区人影提升项目施工正酣，项目完成后，困扰242户村民的饮水难题将迎刃而解。项目施工负责人苏金华：
2: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的4月20号正式动工，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我们将继续进行扫尾施工，力争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
1: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城市更新关键抓手，苏州、陆安等市把老旧小区改造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改造成果丰硕，居民居住舒适度获得感持续攀升，实实在在把民心工程建成群众满意工程。苏州市民王振山：
3: 原来电梯上很不平稳，运行还坏，现在装了新电梯以后运行很平稳，特别像我们的老年人上下很方便，感谢政府对老百姓的关怀。
1: 陆安市民夏冰荣：
4: 现在这个路离新浦街这个六千里那个松花大鱼门滚坏，这边我们任县的什么的加装了这个大平台的地址，解决了老人和儿童的上楼难。这次老旧区改造的彻底改变了我们这次的环境面貌，是个大人县万人县的民生工程。
5: 榜样。
6: 淮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郜宗平从警37年来，默默坚守平凡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守护人。安徽台报道。
7: 近日，淮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湾社区居民邢红云带着亲手写的感谢信来到家门口的郜宗平警务室，专门向郜宗平警官表示感谢。前段时间，邢红云接到一通可疑电话：
8: 我中午这烧着饭嘞，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又叫我续费，又叫我点链接，又要发验证码，还要叫我转800块钱。我感觉到不对劲，赶紧来找郜警官，麻烦他就给我查一下子。
7: 淮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郜宗平：
9: 我接过电话一听，对方还在手机里面索要验证码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诈骗，所以我亮明了警察身份，然后给他警告，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7: 为提升辖区居民安全意识，尤其是反诈意识，郜宗平在警务室里常年循环播放反诈宣传小视频，及时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作为淮南市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警务室，郜宗平警务室内专门设置了郜大姐茶话室，辖区居民之间有点矛盾纠纷都爱到这里来跟郜大姐说说心里话。居民李银秀：
10: 我们非常信任郜警官，他人很有耐心，事情处理的也非常公平公正，道理想的我们打心眼里也能接受。
7: 绿湾社区有2.3万名常住人口，今年正值身份证换证高峰，在本该休息的周末里，郜宗平都在操作设备收录信息，申请人最快1天就能拿证。居民吴玉玲：
11: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别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没有时间，我们只有周末抽空过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7: 从青春韶华到两鬓染霜，从警37年，郜宗平用爱心、细心、用心成为社区安全的守护人。他也先后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等多项荣誉。郜宗平：
9: 现在我身上的警服从83市穿到2025市，我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别荣幸，以后我还会延续我有求必应的工作准则，竭尽全力，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人民警察这4个字。
6: 安徽台消息，在我省宣城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将于今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剧，以千年宣纸技艺传承为核心叙事主线，讲述当代青年扎根乡土、守护国宝非遗、弘扬工匠精神的青春励志故事。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5: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5: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5: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5: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6: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积极行动应对强降水，保障安全度汛；传承奥运精神，畅享全民健身，安徽各地开展国际奥林匹克日主题活动；新闻朋友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六大链条聚焦全球产业链合作；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金爵奖各类奖项归属揭晓。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面对入梅之后的强降水，安徽各地积极行动，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强降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全度汛。
2: 幸福河南站位于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陶峪村，紧邻长江，是望江县城最大的泵站，直接关系到周边 47.96 平方公里的城镇和农村的安全。幸福河南站共有六台机组，总功率13200千瓦，每台机组每小时可排水57000立方米。面对此轮强降雨天气，水利部门加强24小时值班力量，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实时启动机组，做到未涝先排，以快制快。望江县城区排涝工程管理所副所长李中元：
3: 我们幸福河南站最大流量可以达到每秒96.9立方米，最近一周通过动态启堤机组已排水90万立方米，实现水位稳定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将持续关注水位变化，提前做好预排，随时准备应对雨情升级，保障辖区内防洪安全。
2: 随着汛期降雨天气增多，黄山屯溪区中心城区排水管网负荷增大，局部路段亦出现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今年5月中旬起，当地正式启动城区地下管网清淤整治专项行动，创新采用人工清涛与智能机械作业相结合的模式，精细化排查整治管网隐患，全方位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屯溪区中管通地下管线技术广东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中心负责人黄建华：
4: 我们使用人工加智能的方式进行作业，使用 CCTV 机器人开展管网排查工作，借助我们的智能化设备，可以直观排查地下隐蔽管网存在的一些功能性缺陷、结构性缺陷、计划清淤、污水管网等，总长啊超100公里。
2: 据气象部门预测，这段时间池州市东至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当地各乡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开始对水库、山塘、堤防进行拉网式巡查。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水利站站长高世明：
5: 持续加密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配足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险情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辖区水位攀升，水流湍急，船舶走锚风险大幅上升。海事执法人员加大对长江东至段关中锚地巡查力度，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密切关注气象水位变化，做好恶劣天气应对工作。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元海：
6: 后面暴雨的天气啊，这个预警还是存在，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内部的一个智慧海事和智管平台系统啊，对这个上下水船舶的信息啊，包括它的航行轨迹、航行动态，我们都可以观测到。目前是要求辖区的所有上下水船舶依然是就近选择安全地点锚泊。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旨在纪念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人类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安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精神，面向社区居民、青少年以及长三角运动爱好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同步完善城乡健身场地的配套，让运动更好地融入。

0: 入日常，掀起一场全域健身热潮。安徽台综合报道。
1: 为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苏州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开展了面向全年龄段居民的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把奥林匹克文化与群众日常休闲结合起来。活动现场划分为特色展演区和趣味运动专区，太极、健身操、广场舞轮番上演，趣味跳绳、团体接力、体能闯关等项目更是吸引了居民邻里组队参与，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学生马野：
2: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奥林匹克精神，明白了拼搏、坚持、团结的意义。今后我会坚持体育锻炼，保持热爱运动的好习惯。
1: 苏州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3: 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广泛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全民健身理念，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体育锻炼，持续营造全民爱运动、人人想健康的浓厚氛围。
1: 社区接地气的趣味运动点燃了街坊邻里的健身热情。放眼皖东南，一场覆盖长三角多地的大型跑步赛事也同步火热开跑。在宣城市郎溪县，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邀请赛吸引了千余名长三角跑步爱好者齐聚一堂，共享全民健身的快乐。赛事分设男女竞赛组别，赛道以大佛山景区为起终点，沿途环绕风景如画的龙须湖，选手们在挑战自我的同时，也能沉浸式体验郎溪山水相依、城景相融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张柳青：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参加郎溪这个环龙须湖的比赛，一路上的风景很美。
1: 宣城市郎溪县教体局体育科科长李国胜：
5: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打造具有郎溪特色的体育赛事 IP。 下一步啊，我们将自主完善体育设施，自主建设，策划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各类群众运动有序开展的背后，离不开完善的公共健身场地作为硬件支撑。在刚刚落成的东至县体育公园标准化足球场里，全县130名足球爱好者组成的十支队伍正在这里激烈角逐。参赛队员孙峰：
6: 这个新球场确实很好，包括 LED 灯光和人工草皮配备的都很到位，踢起来非常舒服。
1: 这座体育公园过去由于设施不够完善，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娱乐需求。为此，东至县将该公园的改造提升列入民生实施项目。如今焕然一新的东至县体育公园占地8000平方米，配套有灯光足球场和户外轮滑场，并完善慢行步道与绿化空间，15分钟交通圈内可覆盖周边50000居民。目前东至县已拥有体育场地20多处，休闲步道总里程达到15公里，日均带动健身锻炼超过10000人次。东至县教体局副局长程灿：
7: 充分利用城区金角银边，让大家从居住地出发，无论步行或者骑行，15分钟内即能抵达锻炼场地，让去哪儿锻炼不再是个难题。
1: 全民运动氛围同样延伸到校园，芒山市深入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认真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活动2小时的要求，引导各校结合自身场地条件、办学特色和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创新课间体育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真正动起来、练起来。建中学校分年级打造拉拉操、醒狮操和球类特色课间操，校园增设分区无动力攀爬器械，并常态化开展球类联赛。建中学校校长吕广超：
8: 我们学校常态化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校园联赛，成立了田径、篮球、足球等专项运动队，发展学生特长。此外，我们还优化教学设计，融入趣味锻炼和体能达标训练，提升体育课堂实效，以此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
1: 湖东楼二小则盘活闲置空间，改造成地面游戏区，并开设20多项课后运动项目，最大化利用有限场地，满足千余名学生同步锻炼的需求，让青少年养成日常运动的习惯。芒山市湖东路第二小学教导处主任王从月：
9: 我们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将原来车棚改造成大型地面游戏活动区域，大课间坚持模块化设计，形成了体能加特色的多元化活动结构。

0: 合肥税务之声，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特约播出。欢迎收听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近日，一带一路国家税收合作研修班现场教学活动在合肥举办，来自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坦桑尼亚、阿曼、冈比亚、老挝、格林纳达等八个国家的34名财税官员齐聚江淮。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秘书处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培训期间，学员们赴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智慧办税服务厅考察学习，现场体验数字化办税功能，观看税收宣传片，了解税收赋能实体经济、助力行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并与税务干部面对面互动交流。学员们还调研了安徽科技创新、未来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近日，合肥市瑶海区税务局组织开展人力资源行业合规经营专题培训会，辖区内30余家人力资源企业财务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训，聚焦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社保合规，开展全维度辅导。培训紧扣行业用工密集、业务模式特殊的特点，精准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及总局最新公告，重点拆解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和劳务外包的计税差异，明确政策适用规则、发票开具规范及税费申报要求，辅以案例分析和开票指南，助力企业防范用工涉税风险。为积极弘扬人道博爱、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日前，肥西县税务局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大家精神饱满，从容配合，主动挽起衣袖，用热血为生命续航。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切身践行志愿服务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服务群众、回馈社会的责任意识，充分展现了肥西县税务局干部队伍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走深走实，近期合肥市税务局举办民法典加税法主题绘画书法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孩子们的笔触与创意，把民法典精神与税收法治理念融合起来，让青少年在创作中感悟法典内涵，涵养尊崇法治、恪守税法、崇德向善的新时代少年品格，让法治的种子在童心中萌芽，在家庭中生根，在社会中传递。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巢湖市税务局走进巢湖法治文化广场，为群众讲解民法典及税法相关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法律常识与税费政策，认真解答群众疑问，切实将法治精神送到群众身边，营造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以上就是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历经近两年的规划与提升，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展《安徽古代文明通史》陈列已经完成改造，面向公众全面开放。近日，记者走进安徽博物院蜀山馆，实地探访升级之后的安徽文明史展览。
3: 据介绍，改造后的安徽古代文明通史陈列分为史前时期的安徽、夏商周时期的安徽、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安徽三大实体展厅，涵盖史前、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代时期。而本次改造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展品体量的大幅扩充。安徽博物院策划交流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严启新：
4: 焕新上线总共单个展品的话是超过了3000件，相较于改成之前呢，基本上是乘以3倍。
3: 其中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明中都遗址、2023年入选的狼溪磨盘山遗址以及重要古人类化石华龙洞人等最新考古成果均首次亮相。 在众多新亮相的文物中，不少网红展品格外吸睛，比如出土于合肥西郊杏花村隋墓的守门暗盾武士陶俑，造型威武生动，一手持盾，一手扶胸，表情丰富。安徽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员郑玉杰。
5: 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着的服饰，明显啊，就是隋代士兵的风格。一只手拿着长长的盾牌，虽然看似是抚在胸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中盾牌是长及脚面的。一个呢是面容微笑，还有一个面容严肃，好像在生气啊，正好是一对的造型。
3: 除硬件数量提升外，观展软件提升同样赢得好评。新展柜全部采用低反玻璃，极大减少了眩光，让文物细节纤毫毕现。同时，为了让观众看得懂，策展团队也在辅助解读上下了大功夫。安徽博物院策划交流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严启兴。
4: 三楼那个香河洲展厅，很多青铜器，它下面都有它的线图的小稿，勾画出来它整个器型，能让观众看清楚。另外就是有些青铜器它有铭文，我在线图上可能会标一下这个铭文在哪里，也方便观众去找去辨识。
3: 据了解，作为长期固定陈列，本次改造后的安徽古代文明展览将稳定展出5至10年，成为公众了解安徽历史脉络不可错过的文化地标。
2: 中高考结束之后呢，黄山市的各个景区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了免门票政策，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呢，就可以免费畅游宏村西地等核心景区，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开启人生的新阶段。
6: 在一线各大景区入口处，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手持准考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园。高大的牌坊下，幽深的巷弄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面孔。他们卸下考试的紧张，在徽派建筑的画卷里尽情放松。河南周口高考生石豪：
7: 刚刚考完，听说西地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之前一直在复习备考，没时间出来玩，现在考完了，能免费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6: 据了解，今年一线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的免票政策涵盖宏村、西地、南坪、坪山、卢村等多家核心景区，考生只需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即可在指定时间段内享受免首道门票优惠。部分景区还推出了研学体验、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考生在游玩中感受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线辉煌西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詹芬芬：
8: 我们连续多年推出中高考考生免费活动，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入园，时间持续到8月31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西地，了解西地，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6: 从考场到山水之间，从试卷到粉墙黛瓦，让全国中高考考生在最美的青春岁月里遇见最美的徽州。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0: 1950年11月8日，
11: 2024年1月7日凌晨，
12: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3: 今天是6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1894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正式开启。奥林匹克运动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1907年，教育家张伯苓率先倡议中国参加奥运会。1910年，我国举办了首届全国运动会。1932年，刘长春作为中国首位参赛运动员亮相洛杉矶奥运会，标志着中国正式登上奥林匹克舞台。1952年，新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此后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参赛。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徐海峰为中国夺得奥运首金，实现了中国奥。

0: 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年，北京又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1925年6月23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进至沙基路时，遭到英法租界军警的开枪扫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惨案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直接推动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爆发。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向国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堵。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